0: 地举行，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聚焦长三角高层次人才资源，搭建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产业精准对接平台。蔡玉杰表示， 资阳区位产业人才政策优势凸显，科创潜力巨大，希望广大博士人才深耕资阳赋能发展，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地效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徐炼英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有效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与人才资源，希望双方深化常态化合作，强化产才融合、科创赋能，助力资阳产业转型升级。 活动现场推介了资阳人才政策与产业优势，开展政企对接交流。会前，博士后代表深入我市重点产业平台企业实地调研，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1: 8月25号，资阳市村级合湖长治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标志着资阳村级合湖管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就条例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做详细解读。据介绍，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是资阳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河湖长治法治体系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近年来，资阳市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域内河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市现有河流216条，水库325座，塘堰1.9万余处，河湖管护点多、线长、面广，基层管护中 长期存在村级河湖长职责模糊、运行机制不畅、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部分区域水资源保障、环保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此次出台的条例精准靶向基层治理痛点，通过地方立法将河湖管护责任下沉至村级最小治理单元，厘清了河湖管护谁来管。 管什么、怎么管、谁保障四大核心问题，构建起权责清晰、上下协同、高效运转的基层管护体系，推动河湖管护从有人管向管得好转变，让村级河湖长履职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据了解，该条例立法工作始于2022年调研筹备，2024年正式纳入立法计划。 立法过程中，广泛征集部门、专家、人大代表、基层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200余条，经过多轮研讨改稿、三级审议，确保法规贴合基层实际，集聚地方特色。全文共23条，靶向性、实操性极强。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集中回应媒体提问，
2: 明确将协同发力，全面保障条例落地落实，支持村级合湖长依法履职，常态化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资阳市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组织全域下沉小区，靶向破解各类小区治理顽疾。
3: 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物业投诉率大幅下降，以党建主心骨，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让居民安居更舒心。印江镇石堤社区绿岛印象小区试点型的安置房小区，共有340户1130名居民，住户来自多个镇街，涵盖老厂区职工、搬迁村民等群体，生活习惯各异，邻里归属感较弱，前期治理难度较大。 为破解安置房治理难题，小区坚持党建前置、治理前移，打破先入住后整治的传统模式，在居民回迁接房阶段，便提前组建小区党支部，同步推进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工作，推动支部书记进入业委会班子，构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杜绝安置房交付及托管的突出问题。
4: 我们小区党支部会同业委会，致力于小区的综合治理，解决小区存在的停车难、绿化布置、照明暗等问题。那么，增加了许多便民设施。

0: 开展了许多活动，小区业主居住的满意度和幸福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在党支部精细化治理下，小区人居环境和文明风貌持续提升。针对小区建成初期垃圾桶点位不足、居民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党支部联合业委会通过入户宣传、增设设施、常态化劝导，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小区环境面貌实现质的提升。
2: 党支部还是对我们小区都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小区最开始的时候垃圾桶不多，垃圾呢就会到处随手乱丢。好，经过党组织还有业委会这些入户宣传，增设垃圾桶，我们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1: 如今绿岛印象小区成功获评市级基层治理示范小区、绿化模范小区，顺利实现从普通安置小区到宜居安居家园的华丽转变。党建赋能不仅盘活安置小区治理，更能精准化解商品房复杂矛盾顽疾。白山社区文博园小区曾是辖区典型的矛盾高发小区，原业委会管理失序，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缺位，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矛盾激化，业主投诉集中，一度导致小区治理陷入瘫痪状态。为彻底扭转治理乱象，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法破局，组织镇社区干部及党员骨干、网格员入户摸排群众诉求，吃透物业管理相关法规，严格依法完成原业委会罢免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工作，将党组织监督全程嵌入小区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成效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经过系统性整治，文博园小区基础设施、人居环境、邻里风气全方位升级，困扰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3: 改变是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进门城的两条路嘛，路面上那些石板翘起来，落雨就是那些泥浆，保住那些挡住那些建筑之后，就协调业委会跟物业的，把那条路现在整成那种草油路了，现在看到平平顺顺、宽宽敞敞了。
1: 绿岛印象、文博园两个小区的蝶变，是资阳推进党建引领小区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已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建立多元参与的小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创新推行群众盖碗茶、院坝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接地气服务机制，把议事阵地、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实现诉求就地收集、矛盾就地调解、问题就地化解。截至目前，全市各小区党组织累计协调解决停车难、充电难、管网堵塞、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2000多个，基层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
4: 84岁的老党员、退伍老兵周礼金是乐至县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战士，他将青春韶华奉献雪域高原，戍边拓荒，深耕建设，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与家国担当。
1: 周礼金老人家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串联起他热血滚烫的边疆岁月。1960年，18岁的周礼金毅然参军，奔赴甘孜参与剿匪平乱，守护西南边境安宁。1961年，他随部队驻防西藏林芝波密县，正式开启边疆戍边生涯。1962年，他投身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凭借英勇表现荣立3等功，连续3年获评五好战士。服役期满后，周礼金放弃内地安稳生活，主动留守条件艰苦的西藏察隅，投身边疆建设。彼时的察隅百废待兴，环境恶劣，住漏风漏雨的木板房，吃风沙相伴的简餐是常态，将贫瘠山地变为良田沃土，为边疆物资自给、边防稳固筑牢根基。
5: 我们就在那一手拿刀，一手拿枪，在一个很荒漠的一个荒山，我们就在那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开始办的农场。
1: 初心不息，薪火相传。在他忠诚报国、甘于奉献的家风熏陶下，四个子女长大后全部主动扎根西藏，接续深耕边疆建设，一家两代人跨越半世纪接力守边，书写了代代报国的家国情怀。1997年，周礼金返乡定居乐至，褪去戎装，初心不改。 20余年来，他积极参与党组织生活与社区公益事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如今84岁的他，坚持研习二胡，参与文艺演出，闲暇时宣讲戍边红色故事，以余热传递正能量。
5: 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很幸福，现在有我们国家的强盛伟大，我们国家也重视我们那些复员军人，很关心我们那个退伍军人了。
1: 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从戍边拓荒到余热生辉，周礼金以平凡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一生奉献诠释一名老兵老党员的赤诚担当，让红色初心在岁月传承中熠熠生辉。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2: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1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8月24号，勤洗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走进资阳。来自长三角区域多所知名高校的30余名博士博士后人才组团赴资考察调研，近距离感受资阳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2026年8月25号，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天，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与资阳市第4人民医院共同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温情启幕。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1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进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6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25到35度。27号晚上到28号白天多云转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
11: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1: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 ，Cindy， 我 What's wrong with me？
12: 爱你，
11: 尽在活力10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动感的歌叫做《情我不改》，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隐约作词，钱雷作曲，那么是以未来科幻为背景，通过仿人生在生命之海当中觉醒的过程，隐喻了就是个体对自我认同还有生命价值的一种追向。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情我不改》。

心我不改集合了摇滚风格和高亢的旋律，并吉他还有鼓点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音乐表达了坚定的自我态度和不随波逐流的一种立场。那么歌曲以心我不改、我的姿态、我的爱、我的痛都与生俱来为核心，传达出了不畏挑战、坚持自我的主题。那么涉及个人成长

周深通过嗓音和唱腔的变化为这首歌也是增添了一些特点，演唱收放自如，在低音还有高音部分的转换较为自如，那么高音也是具有非常大

好，下面要推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肖战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从这里闪耀》。这首歌是第48届世纪技能大赛的推广曲，那么由推广大使肖战演唱，歌曲用中英的双语演出，然后也是唱出了不同的一种风格。同样的期待，技能让世界更精彩，那么也是传递了技能无国界，梦想共闪耀的一种精神，向全球的青年发出来上海技能之城，等你来邀。

好，来自肖战演唱的《从这里闪耀》，希望大家都能够是闪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欢迎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接地， 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看到瑶瑶发来的短信，他说下班之后呢，想束缚掉一天的鞋子，然后光脚踩在家里的地板上，整个人瞬间会放松下来。好，看到花儿说，我下班的第一件事情就回到家里，然后打开冰箱，找一点吃的喝的，先填饱肚子。他说什么工作啊，都是往后放一放。那大家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欢迎大家也是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 来和大家分享。

0: 报销的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

0: 哦喂，后面记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才算有回答。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一些人聊天仿佛打开了话匣子，那么畅所欲言，相谈甚欢。还有就是和有些人聊天，却总是有一句没一句，难以对话。有个能相谈甚欢的朋友，可谓是咱们人生的幸事。与思想能够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的话呢，才能相互的去欣赏，促进彼此的提升。只有内心契合，才能并肩同行，照亮彼此的生活。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有话可说，心灵相通。合得来的人呢，无论岁月怎么样的变化，都能相处不腻，久伴不厌。我有点疼。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还有就是给大家说的，就是最舒服的关系啊，是聊得来，信得过。

真诚是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心怀真诚，坦诚相待，将心比心，更能拉近彼此的关系，更能赢得对方的理解。一个令人信任的人，一定是有底线、有原则、有诚信的人。所以说，有了底线才值得大家去付出，有了诚信呢，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信任一个人不容易，被他人信用，咱们就要更加的去珍惜。说话言而有信，做事有始有终，让感情牢固的最好方法就是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能不能相处长久，往往取决于他有多靠谱。真正靠得住的人呢，往往心怀善意，而且敢于担当，遇到急事的话呢，能够向对方伸出援手，面对困难能够为彼此遮风挡雨。咱们和这样的人相处，有种从内心然后呢就会生出来的一种踏实，让人感到格外的安心。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他是可靠，也只有自己靠谱才会遇到同样可靠的朋友。最好的感情大概就是咱们不用每天去联系，我知道你一直在，我知道我也不会走，

好，看到蓝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下班以后呢，基本上是最想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往沙发上一摊，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就发几分钟的呆，放空一下大脑。好，小郭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最想做的就是赶紧洗个热水澡，把一天的疲惫外面的灰尘全部都冲掉。陌生的朋友，你丽丽说喜欢戴上耳机播放自己

欢的歌，隔绝外界所有的嘈杂的一种声音。啊，芒果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家里养了很多的小猫小狗，他说我下班的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
3: 那么有的朋友总喜欢将总习惯性的将就，想着等手头宽裕再去享受生活，等忙完这阵子然后再陪家里的人，等心情彻底平复再经营自己，可往往等着等着，日子就一次次将就当中悄然打折。人生只有一次，值得不将就的美好。所以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好好爱自己，不将就。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是一种通透的活法。很多时候困住咱们的往往不是眼前的难题，而是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过度的焦虑。事情顺遂固然可喜，纵有波折也无需提前让忧虑蔓延。当大家把精力全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未雨绸缪是提前焦虑，看似相近，实则是判若云泥。前者呢是立足当下的清醒规划，后者则是透支当下的无谓消耗。所以说，别让一片乌云遮住生活里的大半阳光，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所有的努力。咱们面对生活要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在下雨的时候咱们就打伞，风来了咱们就避风，放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是稳住心态，

那么在庄子上边有这样说道，行劳而不修则弊，轻用而不以则劳，劳则竭。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身体过度的劳累却不休息的话便会损伤，精神过度消耗却不停止就会枯竭。人的这一生呢，只有拥有咱们健康的身体，才会余下的日子可以期待。在生活当中，大多人习惯用透支健康来换取财富，仿佛来日方长，代价可以一再的延后。实际上咱们金钱能赎回许多身体之物，身外之物却难以就是买回悄悄损失的一种元气。一旦咱们的健康打折，生活滋味便就好像是久制的菜肴，鲜香散去，余味隐患。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自己的身体，并非是舍弃奋斗，而是为人生长跑蓄满持久的能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听到这些话以后呢，从今天起合理饮食，规律咱们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咱们的工作再忙，也千万不要敷衍一日三餐，事情再多也不要就是克扣睡眠。希望大家能够是尊重生命，珍爱身体，才能让生活保持足够的分量，还有就是一种质感。

那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家人共处一室，却各自刷着手机的屏幕，老友难得相聚，话题总被消息提示音给切断，人在场，心神却缺席，很多关系呢，便是在这般共处当中悄然失温。陪伴一旦降格为不走心的流程，情感便会在敷衍当中一点一点的流失。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并不是输给时间，而是因为不用心。那些长久不被回应的牵挂，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暖意多源自于有人牵挂，有人倾听，用心去维护每一份值得珍视的感情，不是额外的负累，而是对有限生命的一种深情的回应。所以说，趁时光尚在，周末咱们多可以陪陪家人，陪陪孩子，陪陪自己爱的人，节假日多回家看看父母，哪怕只是半小时全情投入的对话，也能为彼此蓄满温存。每一份深挚情感呢，都值得以不打折的专注去回应。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敷衍他的话，日子便暗淡；真挚他的话，时光便会回甘。咱们的人生仅此一次，愿大家全力以赴，好好的爱自己吧。

0: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上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好，跟他开心说，他说我放学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到小卖去到就是门外的商店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好，洋洋说，他说我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里，掏出手机刷刷短视频，看一看热闹，短暂的逃离现实的一种生活压力。小李说，喜欢回到家里拉开窗帘吹吹晚风，站窗边看一看街景，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一位叫做123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回到家里以后喝一杯温水，缓一缓紧绷的神经，再去处理别的事情。好，兰妮说回到家里以后就换上宽松舒适的家居服，告别正装的一种束缚，找回自在的状态。挺好。欢迎大姐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替和所有的朋友共同分享上班或者是放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呢。
1: 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1: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快乐在路上。我要给大家讲笑话，不管好不好笑，大家都是可以笑一下的。好，一起来听一下吧。哎，就说老王去考驾照，考空试，然后就是要上机考试噻。然后刚刚坐下来的时候，系统弹出了题目，老王盯到屏幕看了半天，就是不动手。然后监考官走过来说：“哎，同志，你拦不住题呢，选答案噻。”然后老王一脸的为难说：“考官呀，这些题目我都看得懂，就是键盘在哪里我硬找不到啊。”然后考官说：“啊，这是触屏的，用手点一下屏幕就可以了。”老王恍然大悟，然后一巴掌重重的拍在显示器上，直接把电脑给拍关机了。哦吼！好，有个人啊说啊，下半夜的时候呢，肚子突然很饿，然后就想，哎，我下楼去买点宵夜来吃个。然后走到小吃摊前边，老板就问他，哎，帅哥，你想整点啥子啊？今天晚上呢？然后他说，哎，老板，来一碗牛肉面嘛，多放点牛肉哈。然后老板忙活半天，然后端上来，碗里就薄薄的两片牛肉。他就调侃老板说，哎呀，老板，你这个牛肉面，牛肉比我的人生规划还少呢。然后老板就慢悠悠的回了小伙子一句说，哎，小伙子，你的人生规划我不敢多给哈，牛肉我就只能给你这么多。好，有一只小蚂蚁，然后迷路。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正好看见另外一只蚂蚁路过，然后小蚂蚁就大喊啊，兄弟兄弟，你知道回蚁窝怎么走吗？然后另外一只蚂蚁愣了半天，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你知道回忆我怎么走，同音字。好，有一天老师布置作业，写一篇关于家里宠物的作文，那么字数啊不少于300个字。那么小明家里没有什么宠物，然后思来想去写了一篇我家的蟑螂。开头呢他就写道，我家有一只可爱的蟑螂，天天在厨房里到处跑。然后中间就写蟑螂跑呀跑，跑啊跑，跑啊跑，跑啊跑，一直这样跑跑跑跑跑，结尾就是跑累了他就不见嘎了。然后老师批改作业说，哎，你那个字数凑够了哈，人都快被你整疯嘎了。跑啊跑，就一直跑啊跑，对，字就凑够了，凑够了300字啊，但是呢没有内容了。

话说啊，有一个大叔去医院拔牙，特别的紧张。医生就安慰他说：“哎呀，你莫害怕嘛，放轻松一点。”这个颠儿都不疼。然后大叔呢，转进了拳头，说：“医生，你尽管拔，我胆子大得很，你随便拔。”然后医生刚把钳子，然后伸过去，大叔呢就的一声大叫。那医生，你不说，医生说的，哎，你不说你胆子大了嘛？然后这个大叔非常委屈的说。 我胆子死大呀，但是我的牙齿胆子小的嘛。有一只乌龟生病了，然后躺在床上，叫小蜗牛去帮它买药。过了2个小时，蜗牛还没有回来，乌龟气得发火说：“哎呀，你再不回来，我都要病死了！”然后门外传来蜗牛的声音。 你再说，我就不甜了。话说啊，有一天我去水果店，然后想买一点橘子，问老板：“哎，老板，那个橘子甜不甜呢？”然后老板啊，信誓旦旦的说：“哎，这个肯定甜，绝对甜噻，不甜不要钱哈。” 然后我就拿了一袋付钱回家，剥开一吃，哎呀，我的天儿，酸得我牙齿都要落了。然后我就马上跑回去找老板，老板看到我说啊，抢先就开口说了，哎，是不是酸的？那你莫给钱哈。然后哎，我又懵了，说，哎，这个钱我不是已经付了吗？啊，老板就摊了哈手说，那我都没得办法了哈，规则就是不付不甜不要钱，付过的概不退回。 有一个男子去钓鱼，然后钓上了一只鱿鱼。鱿鱼苦苦哀求说：“求求你放过我吧，不要把我烤了。你想干啥我都答应你。”然后，哎，这个男孩他就说：“要得嘛，那我考你几个问题。”鱿鱼就答起了，他说：“哎呀，你烤吧，你烤吧。”然后呢，男子就把鱿鱼烤了。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那么一说到皮蛋啊，大家想到第一个标签就是外国人的眼中当子里总归黑暗料理。那么网上甚至还有不少外国人挑战试吃皮蛋。其实不止外国人，中国人对它的评价也有两极的分化。尽管有些人热衷于就是辣椒拌皮蛋，哎，几个蒜个，但是有些人始终觉得它是重金属超标。其实皮蛋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黑暗，反而还是减脂期的一种神仙美味。
4: 传说即使不变，我依旧是那个少年。
3: 那么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朋友会质疑皮蛋就是铅超标，其实皮蛋含铅高的说法都是老黄历了。那么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传统的皮蛋通常以就是鲜鸭蛋为原料，然后用水、黄蛋粉、还有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末，还有一些贝苏的芽芽等些配做资料来腌制加工而制成哈。那么其中呢，黄蛋粉为氧化铅的一种化合物，是造成那个皮蛋铅含量超标的一种罪魁祸首。那么铅属于是重金属，进入咱们人体后很难排出，长期吃的话会在体内不断的积蓄，然后对咱们的神经啊、心血管呀、骨骼以及肝肾等等一些产生持续的危害。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些危害呢，现代工艺生产的皮蛋哈，整个生产过程呢都不添加就是含铅的物质了，而且是用的是那种硫酸铜，那还有是硫酸锌等一些代替了含铅的物质。并且呢，我国就是食物中污染物的限量当中规定了哈，皮蛋含铅量呢不得超过0.2毫克每千克当中哈。

那么曾经有人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啊，研究当中200批次的样品当中，只有11批次含有就是重金属铅，含量为0.005到0.029毫克每千克当中，它是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中对铅的限量要求，并且呢，这个铅含量和我们日常吃的食用菌类啊，就是啊每千克当中有0.13毫克，蛋类当中每千克当中有0.11毫克，那在鱼虾蟹贝类当中呢，每千克当中是0.08毫克，相差也是不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皮蛋采用的是无铅的工艺哈，虽然不代表完全不含铅，但是呢，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已经是很低的了。所以在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去购买散装的皮蛋。大家如果喜欢这一口的话呢，可以去正规的厂家购买。这样的一些皮蛋，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吃。

好，刚刚给大家说了皮蛋制作工艺它没得问题了哈。那皮蛋上的黑斑它是哪么来的呢？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多就代表这个蛋它不安全？其实呢，皮蛋蛋壳上有黑斑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哈。皮蛋壳上黑斑点的数量和皮蛋腌制的腌制同盐，然后添加量，还有腌制的温度啊，腌制的时间，还有尿液当中的一种含量都是成正比啊。所以有黑斑的皮蛋往往是往往细菌的总数更低，它储存的时间更长。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呢，这些黑斑就是食品加工助剂啊，也叫它和就是蛋类的硫化物发生了化学的反应之后，在蛋壳表面形成了一些黑色的沉淀物，它们其实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皮蛋腌制的后期哈，可以就是堵塞就是蛋壳的那种气孔，还有蛋膜的网孔以及腐蚀孔，

从而调节皮蛋的碱的一种渗透和它的一种含量，阻挡微生物的一种进入哈。所以这样能够有效的限制加工后期碱过量渗入蛋类，避免碱伤还有烂头等一些现象，保证皮蛋能够顺利的转色成熟。

虽然如果大家还不放心的话呢，接下来再给大家说哈，其实有研究人员对我们皮蛋黑斑的一种成分进行过检测哈，那么结果显示黑斑点的主要成分是硫化亚铜。鲜鸭蛋在腌制的过程当中，随着那个静止时间的延长，斑点颜色越深的话，铜的含量也会越高。不过呢，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还有研究显示，虽然表面黑斑严重的皮蛋，其中铜离子浓度更高，但是皮蛋去皮后可食用部分的铜含量并不高，不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危害。而且呢，铜属于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哈，那么就是有报道建议啊，一般成年人铜的摄入量是每天0.8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每天是8毫克。所以说，即便我们每天吃6个皮蛋，摄入的铜也就是0.42毫克，就是远低于就是可耐受最高的一种摄入量哈。何况大部分人一天也吃不了这么多的皮蛋，哎，哪个一天要吃6个皮蛋啊？好，刚刚咱们说就是有黑斑的，其实大家是可以安全的食用。那有人就说，那吃皮蛋要挑没有黑斑的，其实也不是的哈。那么就是一篇发表在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上的一种研究提到，有少量黑斑点的皮蛋哈啊，它的蛋壳溶于玻璃，那么蛋白呈半透明的一种茶棕褐色，弹性比较好。那么蛋黄外层茶绿色哈，内层深绿色，色层呢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口感上具有皮蛋特有的一种味道，有清凉感，几乎没有碱味。而且呢，有较多的黑色大斑点的皮蛋大多是有碱味的哈。所以因此，大家在挑选皮蛋的时候，大家最佳的选择是带有少量黑色小斑点的皮蛋。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看到皮蛋黑不溜秋的啊，其实皮蛋主要的营养成分和平时吃的鸭蛋鸡蛋差不多哈，不仅富有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属于高蛋白的一种食物，还富有钙磷镁锌等等一些营养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吃腻了鸡蛋的油脂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试一下凉拌皮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哈。真的剁青椒的那种哎呦，那个味道简直是不白了。那么不过美味的皮蛋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像儿童、孕妇、哺乳期的妈妈等一些特殊人群应该是谨慎食用。那么最后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生皮蛋可携带沙门氏菌，食用后有诱发食物中毒的一种风险，所以皮蛋不建议扒皮后直接生吃，即便是凉拌皮蛋也要先把皮蛋蒸一下或者是煮一下。最近就有很多的报道说啊，就是有吃了凉拌上吐下泻、高烧啊，然后呢腹痛等等一些。所以大家一定是记住，皮蛋剥开以后呢，就要把它蒸一下，或者是再把它煮一下哈。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接下来是来自大为带给大家的大为爱生活。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资讯。8月24日，秦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活动走进资阳，来自长三角区域多所知名高校的30余名博士后人才组队赴资阳考察调研，近距离感受资阳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2026年8月25日，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天，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与资阳市第4人民医院共同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市第4人民医院身心健康服务中心温情启幕。新学期开学在即，资阳教材配送工作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截至8月

24日，全市338所中小学校，24.7万名学生所需的397万册秋季教材整体到货率已达98.27%，剩余教材正陆续分拣配送，确保开学前全部送达学生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

0: 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8: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观帮忙。 听众朋友，下面欢迎收听资观帮忙。近日乐至县回兰镇云峰村村民拨打资观帮忙栏目热线 028-2611-6789反映， 一名水果种植业主承包村里的土地栽种柑橘燕园，前几年按时支付了

0: 土地租金，但从2024年开始就没有兑付相关费用，村民权益受损，大家要求业主尽快结清拖欠的租金。8月20日，记者来到云峰村二组，只见柑橘林枝繁叶茂，果实挂满枝头。村民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果园就是业主张某流转承包的。一位村民说，
1: 这个承包的呢，已经有3年没给钱了，说了今年5月份给，但是他到现在都还是没给。他只说没得钱，但是没得钱不是的理由噻。
0: 村民李长河家中流转了2亩土地，还有1000多元租金没有拿到。据他介绍，村里其他农户被拖欠的租金多的有10000余元。一位村民说，
2: 而且主管有20天嘛，50块钱一天，对，1000多块钱没拿过。
0: 针对租金拖欠问题，记者联系了云峰村村委会，镇村工作人员与业主张某随即赶到现场。云峰村二组组长李耀军拿出了土地经营权流转授权委托书以及历年租金发放花名册，向记者介绍了土地流转情况。原牛市村234组，也就是现云峰村23组农户，委托村委会将95亩土地流转给张某，流转期限自2018年5月1日至2048年4月30日，共计30年。租金执行标准为旱地每亩每年350元，水改土每亩每年400元。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约定，承包人需在每年5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农户下一年度全部租金。2018年至2022年，张某均按时足额把土地流转费统一交至二组组长李耀军，再由李耀军以现金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发给各农户。2023年由张某直接向村民兑付，从2024年开始断档停发，累计拖欠土地流转费10万余元。张某表示，之所以连续3年欠租，是因为经营出现困境。2018年至2023年，果树尚未进入丰产期，果园整体收益有限。2024年，果树进入丰产期，用水需求大幅增加。但云峰村水资源较为短缺，果园灌溉难以保障。为解决灌溉难题，张某投入大量资金打井、修建蓄水池、铺设滴灌管网，再加上近年果品市场行情低迷，果园营收不及预期，多重因素叠加，造成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业主说，
3: 家家都在往外头拿钱，很紧张。我都跟你是刚们说了，在原来基础上缓几个月，如果卖了过我就拿钱给他们，只能说拿到一年的钱，你喊我一年把3年的钱一下给我，估计还是拿不出来。
0: 据了解，针对欠租一事，驻村干部早在今年2、3月日常走访中就收到村民反映。6月，回兰镇政府先后3次组织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驻村干部、村两委约谈张某，明确要求其尽快兑付租金，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化解。一边是村民希望一次性拿回被拖欠的3年租金，一边是业主受资金所困，目前无法兑付，矛盾一时难以调和。回兰镇党委副书记秦继强现场明确，8月21日将由镇司法所、综治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成调解小组，联合村两委、驻村干部，组织张某和村民代表召开专题协商会。8月21日，专题协商会如期举行。会上，张某提出优先支付2024年度租金，2025年度租金申请暂缓。村民代表则坚持要求一次性结清2024、2025、20263年全部租金，不接受分期兑付方案，双方分歧较大，此次调解未能达成共识。8月23日，回兰镇党委书记雷林兵表示，由于21日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22日镇村就分歧部分与2、3组全部村民进行了沟通协商，争取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22日下午，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了调解协议，约定2024年租金将在今年水果销售后全部结清， 剩余租金按照协议每年结清。接下来，回兰镇将持续跟进此事进展，确保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很多人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啊，然而让人苦恼的是，这个白色的衣服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总逃不过发黄的一个宿命啊，尤其是领口袖口十分的影响美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避免白色的衣服发黄呢？那已经发黄的衣服又该怎么样让它白回来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白色的衣服为什么会变黄啊。那仔细发现呢，发黄的衣服啊，你就会发现衣服发黄的区域呢有局部区域的，有的是整体均匀的发黄的啊。可见发黄只是结果现象，导致发黄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样，甚至呢有的时候还有点复杂。

那首先呢，有这个汗渍皮脂残留污染啊，我们的人体的皮肤呢无时无刻不在分泌着汗液，但是汗液呢并不只有水分，还有皮脂、油脂、皮屑，就是蛋白质，它们呢在被空气氧化之后慢慢会生成黄色的物质，而且呢越不及时清洗，这种发黄就越难清洗干净。所以说呢皮脂皮屑在氧化之后会慢慢的变得疏水，甚至是彼此就是交连结块，难以清洗掉。那么还有就是材料本身容易发黄啊，衣服的面料呢成分是多种多样，那其中呢有些材料材质本身就容易发黄，例如说这个锦纶。

尼龙啊、氨纶、蚕丝、羊毛，这些材质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化学结构当中含有氨基 NH2， 这个结构呢容易在空气当中被氧化形成发黄的颜色。

那还有就是菌自繁殖导致，那么纺织品呢，如果是清洁储存不当，上面滋生的细菌呢，在繁殖的过程当中会形成类胡萝卜素的一个色素啊，导致我们的白色的衣服就变黄了，比如说白色的 T 恤啊收纳进衣柜前忘了清洗了哈，这个时候呢细菌就会把衣服上所残留的皮脂皮屑当做是养分，哎开心的繁殖起来，那 等第二年拿出来的时候，这个白色的衣服啊，可能就会变成黄色的衣服了啊。其实这些黄色呢，就是菌渍。

那么还有就是洗衣粉肥皂使用不当，洗衣粉肥皂呢属于碱性的一个洗涤剂，pH 值呢呈碱性，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加的好，但是清洗的不干净，清洗的干净不等于这个衣服能越洗越白。那么很多面料呢成分在碱性情况下都会产生大量的含汤基发色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容易泛黄，所以说呢如果想让衣服白得更加的持久，选择中性啊酸性的洗涤剂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那么还有就是，哎，我们的衣服的包装袋啊，包装袋氧化了，很多新买来的衣服呢，外面都会有一个套着一个塑料包装袋，你可能会想不到啊，这个白色衣服发黄可能还和它会有关啊。有一些廉价的塑料袋包装可能会含有BHT 抗氧化剂，那这种物质呢无色无味，但是可能会慢慢从塑料袋当中沾染到我们的衣服上，那么经过氧化之后会形成黄色物质，那这种情况形成的黄变黄呢还非常的普遍啊。

那么还有就是空气污染物侵蚀，那在空气当中漂浮的颗粒物，比如说烟的烟雾啊，汽车尾气啊等等，那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衣服的表层，其中呢油脂类的污染物与纺织纤维具有特殊的亲和性，那么在氧气和紫外线的共同作用之下会逐渐的氧化，形成黄褐色有机化合物。 还有就是紫外线光氧化作用，那么紫外线呢作为短波高能辐射能够深入穿透我们的衣服纤维，当白色衣服长期的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那紫外线呢就会引发纤维材料的光氧化降解反应，使这个高分子链断裂产生 显色的氧化产物，从而呢就是显现成变黄的一个现象了。

那还有就是储存的环境不当啊，潮湿密闭的储存环境很容易滋生细菌，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过程当中会分泌有机酸等等一些代谢物啊，与我们的衣服纤维发生复杂的生化反应，最终呢就导致我们的衣服表面出现难以清除的黄色斑渍。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白色的衣服发黄呢？这个白色的衣服发黄啊是常事儿啊，但是做好下面几点能够一定程度上来进行预防。那首先呢就是正确的洗涤。那么洗衣服，洗白色衣服的时候，建议呢大家用中性温和的洗涤产品，严格的控制用量，并且呢确保充分的漂洗啊，彻底清除洗涤剂的残留。那么发现油渍油污，我们要尽快的进行清洗，避免这种污渍沉积导致我们的衣服发黄。那白色的衣服呢要单独清洗，至少呢需要和这个深色衣服分开来洗。

那么还有就是避免暴晒，那白色衣服呢洗干净之后，建议大家啊放到通风良好、干燥阴凉的场所进行晾晒，切记长时间的直接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

还有就是在洗完之后我们要妥善的收纳衣服，洗干净之后再收纳，避免残留汗渍啊、细菌啊，导致衣服发黄。另外呢，衣柜需要保持干燥，以避免这种潮湿产生霉菌，同时呢，避免使用含 BHT 的塑料袋进行包装。那么如果是我们的白色衣服已经发黄了，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啊，比如说使用这个爆炸盐温水浸泡清洗。那爆炸盐当中呢还有氧化酸钠，那经过水之后呢会释放活性的氧原子，那这些高活性的成分的氧化分解导致衣服发黄的色素分子，比如说汗渍呀、油脂啊，氧化之后等等的一些产物啊，同时呢产生的这种碳酸钠可以增强去污力。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去黄的方法不太适合用于比如说有衣服上有印花图案的区域，尤其是抠起来有一层皮膜感的这种消印印花，那么漂白成分难以穿透去发挥它的作用。那说了这么多呀，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千万别乱用八四滤漂啊，因为滤漂呢会直接破坏染料，或者是我们的甚至是损伤面料，尤其是含氨纶的衣服，不光会因此让我们的衣服褪色，甚至呢还会失去弹力，变得松松垮垮的。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最能滋养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物质，而是接住对方的情绪。接住情绪呢，是所有情谊的底气。情绪价值是所有亲密关系的核心。那么亲情里的温暖是接纳你的疲惫，包容你的平凡。友情里的珍贵是低谷的时候愿意倾听，失意时不会敷衍。相伴的温情是读懂你的难处，体谅你的脆弱，不苛责，不消耗。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日日热闹，而是情绪有归处，不用刻意的去伪装坚强，不用刻意的迎合讨好，松弛坦然就是最好的状态。

那么情绪落空，关系呢自然变淡，大多数关系走散，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巨大的矛盾，只是情绪长期无人回应，倾诉疲惫被一句小事而已轻轻的带过，吐露委屈被一大堆的大道理强行说服，分享心事被敷衍冷落， 次数多了，人就会慢慢的闭嘴，收起真心，不再分享。那么人心呢，都是慢慢变冷的，所有的疏远的根源，都是情绪一次次落空，无人共情，无人托底。接住情绪是被看见的温柔， 懂得承接他人的情绪是成年人最高级的善意，也是维系关系的核心能力，不靠天赋，靠分寸。敢于承担是情绪流动的起点，不敢暴露脆弱，习惯性的伪装完美是很多关系隔阂的根源。愿意坦诚自己真实的感受，接纳自身的情绪，才能带动身边的人卸下防备， 敞开心扉，双向的坦诚才会有双向的治愈。

认真回应是最踏实的在意。别人倾诉难过，诉说疲惫，要的从来不是解决方案，而是被看见，被心疼。不必着急去讲道理，劝释怀，一句我听懂了，你真的很不容易，远比空洞的安慰会更加的有力量。先接住情绪，然后再谈一切。不轻易的评判是最难得的包容。每个人的情绪呢都有成因，每份低落都有缘由。不用旁观者的视角去随意评判对错，不指责对方矫情脆弱，不催促他人快速自愈。允许别人低落，接纳他人的不完美，就是最温柔的情绪托底。

0: 温柔托举别人，更是懂得自愈自度，稳稳地接住自己的疲惫与低落。生活呢，总是有琐碎压力，人生难免情绪起落，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的坚强，也不必苛求事事圆满，允许自己难过，接纳自己的脆弱，与自己的情绪好好的相处，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
1: 映在杯中新的笑容。
0: 那么能接住别人是修养，能接住自己是底气。对外呢，我们真诚共情，温柔相伴，滋养每一段珍贵的情谊。对内呢，我们安稳自持，自我治愈，稳住自己的人生节奏。那么最好的状态是懂得共情他人，也学会善待自己，既能温柔世间烟火，也可自愈人间风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虽然说已经是秋天了，但还是明显的感觉到有点热哈。这个秋老虎呢，还是在持续的发威，晴热高温，然后午后闷热。这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哈，也是一种挑战。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秋乏呢是人的身体经过夏季的超长消耗以后，进入到了秋季，身体各项机能逐渐的恢复平衡的一种保护性的一个反应。然后秋乏呢，它会导致判断力下降，然后驾驶员不仅会反应迟钝，操作失误增多，那严重的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力。那我们如果说是轻微的疲劳，可能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那如果说是中度疲劳的话，可能会出现操作动作呆滞啊，甚至是忘记操作，那如果说是重度疲劳的话，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睡眠不足，睡眠现象啊，严重的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一个的话就是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然后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晚上连续开车最好在1.5到2个小时就到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如果说感觉到疲劳，就不要开车进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去调整坐姿和深呼吸。那以及呢，长途开车哈，最好在车上准备一些提神的一些饮料啊。不过呢，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饮料它的这个效果呢也是有一些差别的。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用湿纸巾或者说是湿毛巾擦脸或者说是脖子，可以适当的去缓解一下疲劳。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犯困哈，一般都是因为路上的风景太无聊，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把车里面的收音机打开，选一个喜欢的一些节目来听一听。是提醒到大家哈，开车累了困了千万不要强撑着，一定要到就近的休息区或者

说是停车位去休整一下哈，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整。如果说勉强开车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家里面还是有一些蚊子啊。但是我们在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一些安全啊，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普通的蚊香，就像那种盘香，然后蚊香的话一定要固定好，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把这个金属支架呢放在不易燃烧的器皿当中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在周围的可燃物上。然后家长的话一定要教育好小朋友不要去触碰蚊香，然后呢并且将这个蚊香啊放在小朋友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还有放置蚊香的时候要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也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给熄灭。那如果说家里面用的是点蚊香，使用电蚊香驱蚊的时候，驱蚊之前我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然后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水等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引起短路。那如果说用的是驱蚊喷雾，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小朋友们拿不到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时候不要抽烟，不要将这个罐体颠倒，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热源物体进行一个喷射。如果说用的是电蚊拍，这个电蚊拍在开启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然后也千万不要用清水去清洗网面，以免引发这个短路，千万不要将驱蚊喷雾或者说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也千万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或者说是杀虫剂。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海边沙滩玩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冒泡的地方？如果说靠近这里，大概率会一脚踩空，深陷其中，这是为什么？那么一旦陷入，又该如何的脱困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冒泡的沙滩，俗称流沙窝，通常本质是松散，含水量极高，在受到挤压或者说震动的时候，内部的结构它会受到破坏，变成流动的液体状态。这样的区域往往看不出深浅，当你一脚踏入哈，就发现它的下方早已中空，身体它会持续的下沉，甚至是导致被困。那么在海滩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踩中了该怎么办？绝大多数陷入泥沙后，第一反应就是会拼命的去挣扎，拔腿蹬地，伸手乱抓，其实这些本能动作恰恰是最危险的行为。流沙呢是特殊的非牛顿流体，越用力蹬腿扭动，沙子的吸力就会越强，身体就会持续的下沉，导致被困。所以我们有一些方法，如果说不小心踩入了流沙窝，或者说是深陷滩涂哈，那千万不要慌。第一个的话就是停啊，首先呢就是不要乱动，停止一切的动作，让身体尽量的保持静止。如果说双脚已经是陷入泥沙，可以试着让没有陷入的身体部位呢趴下，双手呢尽量扩大，加大身体与沙滩的接触面积，减少下沉的一个压力。然后当身体稳定以后，可以缓缓的去晃动，一点一点的将双脚呢向上挪动，然后双脚脱困以后，让整个身体趴在沙滩上，用我们的搜怪字或者说是膝盖缓慢的去移动，匍匐爬出危险的区域，向干硬的地方前行。那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海边游玩赶海的时候，请远离不明的沙坑，避免单独行动啊，享受海风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脚下的一些风险。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暑假期间啊，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要出去玩。哎，不过呢，我们一些消费提醒哈，也是要提醒到大家，文明出游，理性消费，安全维权。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出游跟团，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旅行社，主动的去核验他们的一些经营许可与营业执照，那务必签订正式的旅行合同、旅游合同，然后仔细的去核对行程的安排、食宿的标准、自费的项目，然后退改规则等关键条款，坚决抵制哈，像一些街头揽客呀、微信群低价游啊，以及零团费、特价全包游等这些套路，然后警惕低价噱头背后的强制购物引。隐性消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像景区就餐、民宿住宿以及包车出游前提前的问清单价、计价方式，优先选择明码标价、公示规范的经营商户，警惕忘记住宿、临时涨价，或者说是擅自毁约、超售换房、餐饮隐形收费以及事后坐地起价等乱象。然后坚决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杜绝私下议价的交易，以及我们去游览景区特产商圈的时候还要警惕哈，去啊购买一些高价的商品，千万不要轻信商家的夸大的一些效果哈。还有就是远离像一些免费的抽奖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消费的套路啊，不跟随陌生人呢去前往一些偏僻的门店消费。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旅游的途中啊，如果说新增的一些索道以及游船、实景演出、景点加油等自费项目，然后坚持自选、自愿选择、按需消费原则，遇到导游变相的去胁迫呀，或者说是捆绑销售的行为，一定要及时的留存录音、视频、聊天记录等证据哈，那么坚决去维护自身的消费自主权。那还有呢，就是在预订门票、民宿、一日游等旅游产品的时候，优先通过官方平台正规渠道下单，仔细的去阅读退改政策，然后

千万不要私下转账给人，然后警惕哈，比如说像倒卖套票啊、过期票务等问题，全程留存订单的截图、交易的凭证，然后规避预付消费风险。那还有呢，就是留存凭证哈，依法合理的去维权。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妥善的去保管好合同、发票、小票支付的记录啊、影音资料等消费凭证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强制消费、货不对版或者说服务缩水等这些侵权的问题哈、啊、我们可以先与商家友好的协商，如果说协商无果的话，我们可以拨打这个投诉举报的热线。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哈，我们出去玩耍的时候，哎，一定要文明出游，理性消费，安全维权。

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2026级大学新生最新开学准备攻略。关于新生要准备哪些东西，要收拾哪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四大类来进行一个整理。第一类的话就是证件材料类，核心证件的话就是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件、户口本以及复印件啊，建议呢多备几份，报到啊、办卡呢都能用到。然后一寸、两寸的证件照就提前存电子版在手机里，还有就是档案袋必须是密封完好的，千万不要私自的去拆开。其他的材料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党团组织关系证明呢，或者说是贫困生资助的一些材料啊，如果说你要申请助学金的话哈，这个材料的话也要带好。还有就是我们的银行卡啊，这个银行卡的话呢，也要把它带齐，就是我们学校发放的专属卡或者说常用的储蓄卡。生活类用品的话，像我们的衣服呀、鞋帽哈，根据学校所在地气候准备我们的衣服。然后开学季哈，夏秋交替，我们可以提前带几件薄外套应对温差。然后鞋子的话，我们可以准备2到3双。还有就是洗护用品，比如说我们的牙膏、牙刷，还有洗发水等等啊，轻便不占空间。毛巾、浴巾，还有暖壶呀、脸盆啊等等。那基础用品的话就是床上用品嘛，包括呢我们这床帘充电插排这些的话一定要把它带齐，但是一定要记得选 3C 认证款。生活小物就是雨伞，最好呢可以用晴雨两用款也比较方便。指甲刀啊、纸巾、垃圾桶、抹布洗衣粉、洗衣液、肥皂、收纳盒等等包括呢像常用的一些药品也可以把它带齐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呢也不需要自己去准备，也可以考虑到学校以后学校周边去买也比较的方便，就可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取舍。然后就是学习用品类，那基础的装备就是喜欢的一些笔记本或者说是笔文件夹呀、书包。电子设备就是充电器、充电宝、笔记本电脑还有 U 盘。其他的工具呢就是手表、便利贴还有书签等等，也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取舍。说的下雨。那军训用品类呢，就是新生入学必不可少的就是试炼了带上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驱蚊用品、花露水风油精驱蚊液、防晒用品，比如说防晒霜、防晒喷雾还有冰凉贴。其他的一些用品像运动鞋垫大量的水杯、大容量的水杯、小风扇、小包的纸巾还有湿纸巾这些的话都可以准备一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第一条来自中国旅游报的消息。那么在这个夏天，千年的悬空寺是再度的刷屏了全网，不仅是因为悬空寺是热映电影《八仙》的取景地之一，也是因为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的惊艳亮相。自5月20号首演以来，何以悬空寺线上累计预售额超过了3000万元，接待观众17万余人次，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浑元的留宿过夜率较以往是翻了4倍以上。近日，川青铁路黄龙九寨站扩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新站房已经投入运营，为广大的旅客提供了更好的出行体验。黄龙九寨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松潘县川祖寺镇，是川青铁路上的重要客运站，也是连通成都平原与川青北高原的一个交通枢纽，临近黄龙九寨沟等著名旅游景区，旅客常年络绎不绝。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那么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么截止目前，这个月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较常年明显偏多，注意防范。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 2026年中秋国庆 两个节日呢只相隔三天， 那么请三天假休13天的 拼假方案走红，直接是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的前置，不少人早早的做起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那么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的计划。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的长线相关搜索 预订直接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到， 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 国内的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24号到26号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利州市举办。 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 45个的案例入选。 那其中依托气候生态优势，湖北省利州市打造全季避暑康养旅游目的地如山银滩，指挥北纬37未来海岸， 实现从夏日网红地到四季旅居目的地蝶变，暗夜藏古村、梁下、揽心河、长虹高田坑，探索星空古村避暑休闲共赴新路径等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那么云海纳青梁山地换新岩， 秦岭天竺山生态文化旅游景区避暑休闲产品创新实践，还有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避暑休闲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1: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22度假N种玩法打造全林段的避暑度假新地标等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秘境恩施山东七养全域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还有屯跑寻域田园漫享安顺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浪花生理说烟台滨海避暑休闲特色线路产品等 15个案例入选了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优设计类优秀案例。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激发夏季文旅消费的市场活力， 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 中国旅游报是开展了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案例征集工作， 旨在推广优质的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举措，优质产品与特色品牌，精准的对接大众避暑休闲消费，提升避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FM1035 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 那今年夏天大家有没有就是找一个比较小众的县城去避暑，或者说是玩其他比较小众的路线呢？可以说现在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宝藏的县域也成为了很多就是游客向往的生活。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了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县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 14.1%。 那么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知名景区到小众目的地，游客为什么会纷纷奔县，折射旅游消费哪些新的现象呢？ 举个例子哈，那么在这个福建惠安的崇武古城，这个城前是古朴厚重，城外海天一色，不少的游客就会戴上黄斗笠，裹上花头巾，面朝大海，体验起独特的惠安女的装扮。那这座东海之滨的县城是拥有崇武古城，还有惠安女文化、惠安石雕等特色 IP。 惠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千华介绍到，那么今年以来，当地以回安季嘉年华系列活动为纽带，精心是策划了400多场的系列文旅体活动，上半年共接待游客289.13万人次，同比增长5.7%，旅游收入25.68亿元，同比增长5.5%，文旅经济对全县消费的拉动效应是显著增强。 那现在的这个县域呢，以其广阔的自然生态空间和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现代文旅新业态、新场景的培育壮大提供了丰厚土壤，精准契合了当下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式消费的文旅发展的新趋势。而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县域也吸引了不少 外国游客的目光，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到，暑期当中热门地区奔县游相关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 110%， 今年的旅游持续火爆，凸显县域服务消费活力。奔县游呈现的四大亮点，就出游模式迭代升级，自驾微度假成为主流，业态多元融合，文旅体、农文旅还有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加速涌现， 发展模式持续优化，全域旅游模式持续推进，传播方式日趋多元，依托短视频等新媒体的种草引流，不少的这个小城快速出圈。那么在这个假期呢，这个应县木塔景区全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为了热门打卡点，游客们跟着这个沉浸式影片一层层的灯塔，古塔既可以仰望也可以徜徉。 那么在这个就是截止到8月初，应县木塔累计接待游客近

19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那么在这个景区也是升级了这个服务与安保体系，大幅的增加了售票、客流引导、现场巡逻工作人员，全方位的保障游客的游览安全。那么随着这个宣纸题材电视剧《众墨园》持续的热播，皖南小城泾县是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位于廊桥镇的中国宣纸小镇内，游客们也是挽起衣袖，体验捞纸等古法工序，一捞一提之间，一张薄如蝉翼的诗宣是悄悄成型。依托优质的山水与古村资源，泾县着力培育氛围感文旅，推动当地旅游业逐步摆脱门票依赖，转向体验化、情感化、全链条的消费新模式。上半年泾县接待游客1160.5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62.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17%和10.26%。那奔县有注重的是体验的这个独特性与丰富性，县城呢并非一定需要高等级的景区和高星级的酒店，凭借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故事在网上走热，也可成就线下的流量。那么与此同时呢，各大县域的通达性也越来越高啊，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97%彰显了游客奔县十足底气。那么截止到去年底啊，这个高铁覆盖了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14-5期间全国 A 级景区县域覆盖率提升至97%。那么人口少，客流小，节奏慢，是这个县城的优势啊。尤其是当前的游客更加趋理性，更加注重这个性价比，那小城呢就凭借这种松弛感、人情味和亲民的物价受到了这个都市居民的青睐啊。这也提示我们游客从这个看风景转向了想生活啊。来到县城的许多游客觉得更具烟火气，也更有活人感。那如何激发这个奔县游的千般可能？专家认为，关键就在于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比如说，深入挖掘这个县域文化、生态、农业等特色资源，打造具有体验性的旅游产品。同时呢，推动文旅、农业、体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延伸消费链条。那么今年年初，这个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的这个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活动，项目制定的宝藏小城工作指引，从文化内核还有这个创新创意，还有消费活力、便捷服务、保护框架、协同治理、价值贡献七个维度，为小城文旅品牌建设提供这个系统参考。说到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有没有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小县城呢？其实我个人还比较，我不知道算不算小县城哈，我觉得贵州的安顺，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还有就是应该前几年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啊，应该过去的三年前吧，还算是小众，但由于这个县域游开始火热起来之后，特别多的朋友就去玩的地方就是这个云南的弥勒呀、建水哈，现在也是啊，人不少。另外我觉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前段时间我到汶川去避暑的时候，现在也看到有好几个老外，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确实也受到很多外国游客的喜爱啊，也是我们很多这个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叫重要吧，应该算是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时期哈。县域游哪些地方是比较有意思的，之后呢我还会陆续跟大家来介绍。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可以说这个夏天避暑的玩法是不断的出新在贵州哈，这个集纳凉探险观光于一体的探洞成为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个新热点，满足了游客多元出游需求，也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个文旅动能。比如在这个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啊，就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一个天然水溶洞，其中已经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呢有数十梯级的一个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了水溶洞界的一个天花板。石龙洞常年恒温是15度左右，成为了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那么这个游客呢，可以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的这个时而开阔，时而狭窄，钟乳石时损时漫，形态万千，与地下的梯田还有瀑布、地下暗河时光影交错。这大家呢，不仅可以领略这个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这个就是崖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那除了桨板的一个滑行探洞之旅，还包括了这个洞内徒步，还有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这游客呢，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够亲身感受极致的体验，还能够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那如今呢，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村集体的旅游项目是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村的同时呢，也带动了这个旅游消费进一步的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那么就说今天这个暑假，贵阳接待国内游客是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4%。而这个新业态催生的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这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这个专业人员提供引导保障，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呢，当地是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就是来自当地的村民。那么贵州贵阳这个清镇市麦格乡石龙洞探险体验项目领队，他就见证了当地这个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观村游原本以这个就是这个观游村哈，它本来是以这个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呢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一个风口下，村里是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而与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以及这个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那么很多村民哈，就现在不用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工作了。还有一些就是村民呢，可以给就是游客讲解石龙洞的故事，宣传当地产业哈。在旺季的5个月，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那当地呢，有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这个观游村集体通过这个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是超过了300万元哈。那么现在这个贵州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了这个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

2025年锦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业，就是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那现在这个贵州呢，已探明的岩溶这个洞穴达到了4.28万个哈，攀岩还有这个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市场的一个核心增长极。那在此前，这贵州已经是出台了专项的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那么这个暑假旅游需求正在呈现一个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点啊。那么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呢，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从这个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其实呢，这个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呢，也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文旅产业以游客为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这个暑期旅游既有温度，也有热度，也为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哈，今年夏天都去了这个就是贵州吧哈，就是不管当然我们去贵州，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常规的避暑哈。当然现在这个探洞，哎，我个人还没去哦，我下一次想去感受一下，听说这个体验感非常的强。

0: 还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0: 啊，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2: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县域宝藏县域游哈，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那就是月溪啊，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那这个藏在大凉山北部的月溪呢，它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千年古峪，小城坐拥巴蜀气候、康养地、避暑旅游目的地等生态名片，平均海拔是2000多米，盛夏平均气温是20度，山林繁茂，负氧离子充沛。月溪的历史呢，它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悠久啊。这个大禹治水的时候呢，这月溪就是这个九州之一凉州的地域，4000多年的时光呢在这个地方沉淀。此外呢，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古道上的关键驿站，也是文昌文化的一个发源地，这里也是这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彝汉藏回等10多个民族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浓郁鲜活的彝族风情浸润街巷村寨，彝绣漆器等非遗代代传承，烟火气息是扑面而来。那么在月溪呢，这种田园漫画还有古风、国风、民族氛围感还有潮流街拍一套行程全部拿捏，踏入阳坡村梯田，宛若闯进了动漫世界。梯田呢，顺着山势层层延展，鲜嫩河道，这个道河是随风翻涌，层层绿波，满眼青翠扑面而来。屋舍是错落有致，与梯田、青山、乡道相互映衬，勾勒出了最质朴的乡村剪影。置身田野间，无需构图，随手定格，就是鲜活的田园壁纸。那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哈，拍照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要去月溪哈，去到这些乡村小道，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踩踏这些稻田，爱护这个农田的作物。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要想拍这个古风大片，就要去这个文昌故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相传啊，这里是文昌帝君张亚子的诞生地，也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地。整个景区是依水而建，漫步其中，拜仙桥、文昌大庙，还有这个观音碧潭，古韵悠悠，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啊。所以呢，你喜欢拍汉服照片的朋友，就可以漫步廊下，这个凭栏临水，古建作为背景，这个氛围感也直接拉满。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拍出这种故事感的民族写真哈，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遗寨，叫做甲骨遗寨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寨门口的彩绘墙就取材于彝族的传统纹样，色彩是浓郁艳丽，换上了彝族服饰的正面取景，民族大片感是瞬间拉满。

那现在呢，在粤西有一条街叫做西湖金街，那也是这个年轻人超爱的一个就是潮流打卡地。特色涂鸦墙将这个这个粤西文川文脉与这个现代街头潮流巧妙融合，每一处都独具韵味。所以无论是这个喜欢年轻一点的，喜欢民族一点的，或者说你喜欢古风一点的，在粤西哈都会找到你喜欢的这个点位哈。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宝藏县域游当中我们要提到的，离我们不远的这个粤西啊，这个没过多久又有大假哈，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去粤西走一下了。那么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那么大，就暂时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周五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招商引资新形势、新变化，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和有关牵头市领导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招商引资形势变化及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要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优化完善专班招商推进机制，加强项目跟踪服务推进，推动在谈项目早签约早落地，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对招商规律性、产业规律性、科技创新规律性的认识，丰富招商推介载体，提升招商服务水平。要加强数据平台的整合优化，拓宽多元化信息来源渠道，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加快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招商引资工作格局。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紧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最新动向及其演进趋势，精准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全力招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契合资阳实际的优质产业项目。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24号，情系天府财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资阳站高层次人才交流座谈会顺利举行。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炼英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聚焦长三角高层次人才资源，搭建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产业精准对接平台。蔡玉杰表示，资阳区位、产业、人才政策优势凸显，科创潜力巨大，希望广大博士人才深耕资阳赋能发展，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地校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徐炼英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有效链接长三角优质科创与人才资源，希望双方深化常态化合作，强化产才融合、科创赋能，助力资阳产业转型升级。活动现场推介了资阳人才政策与产业优势，开展政企对接交流。会前，博士后代表深入我市重点产业平台企业实地调研，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8月25号，资阳市村级合湖长制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明确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资阳村级合湖管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发布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万志琼就条例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做详细解读。据介绍，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通过，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是资阳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合湖长制法治体系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近年来，资阳市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域内合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市现有河流216条、水库325座、塘堰1.9万余处，河湖管护点多、线长、面广，基层管护中长期存在村级河湖长职责模糊、运行机制不畅、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部分区域水资源保障、环保基础设施仍存在短板。此次出台的条例精准靶向基层治理痛点，通过地方立法将河湖管护责任下沉至村级最小治理单元，厘清了河湖管护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谁保障四大核心问题，构建起权责清晰、上下协同、高效运转的基层管护体系，推动河湖管护从有人管向管得好转变，让村级河湖长履职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据了解，该条例立法工作始于2022年调研筹备，2024年正式纳入立法计划，
立法过程中，广泛征集部门、专家、人大代表、基层群众等各方意见建议200余条，经过多轮研讨改稿、三级审议，确保法规贴合基层实际，

0: 极具地方特色，全文共23条，靶向性、实操性极强。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集中回应媒体提问，明确将协同发力，全面保障条例落地落实，支持村级河湖长依法履职，常态化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
1: 小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资阳市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组织全域下沉小区，靶向破解各类小区治理顽疾。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物业投诉率大幅下降，以党建主心骨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让居民安居更舒心。
2: 印江镇实体社区绿岛印象小区是典型的安置房小区，共有340户、1130名居民，住户来自多个镇街，涵盖老厂区职工、搬迁村民等群体，生活习惯各异，邻里归属感较弱，前期治理难度较大。为破解安置房治理难题，小区坚持党建前置、治理前移，打破先入住后整治的传统模式，在居民回迁接房阶段便提前组建小区党支部，同步推进业委会选举、物业选聘工作，推动支部书记进入业委会班子，构建社区、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联动治理模式，从源头杜绝安置房交付及托管的突出问题。
3: 我们小区党支部会同业委会致力于小区的综合治理，解决小区存在的停车难、绿化布置、照明暗等问题，那么增加了许多便民设施，也开展了许多活动，小区业主居住的满意度和幸福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2: 在党支部精细化治理下，小区人居环境和文明风貌持续提升。针对小区建成初期垃圾桶点位不足、居民垃圾乱堆乱放等乱象，党支部联合业委会通过入户宣传、增设设施、常态化劝导，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小区环境面貌实现质的提升。
4: 党支部还是对我们小区都做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小区最开始的时候垃圾桶不多，垃圾呢就会到处随手乱丢。好，经过党组织还有业委会这些入户宣传，增设垃圾桶，我们现在我们小区的环境也非常的好。
2: 如今绿岛印象小区成功获评市级基层治理示范小区、绿化模范小区，顺利实现从普通安置小区到宜居安居家园的华丽转变。党建赋能不仅盘活安置小区治理，更能精准化解商品房复杂矛盾顽疾。白山社区文博园小区曾是辖区典型的矛盾高发小区，原业委会管理失序，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缺位，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矛盾激化，业主投诉集中，一度导致小区治理陷入瘫痪状态。为彻底扭转治理乱象，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法破局，组织镇社区干部及党员骨干、网格员入户摸排群众诉求，吃透物业管理相关法规，严格依法完成原业委会罢免和新一届业委会换届工作，将党组织监督全程嵌入小区治理各个环节。基层治理成效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经过系统性整治，文博园小区基础设施、人居环境、邻里风气全方位升级，困扰居民多年的出行难题得到彻底解决，
5: 改变是相当大的。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进门镇的两条路嘛，路面上那些石板翘起来，落雨就是那些泥浆，澳洲那些挡住那些建筑之后，就协调业委会跟物业的，把那条路现在整成那种草油路了，现在看到平平顺顺、宽宽敞敞了。
2: 绿岛印象、文博园两个小区的蝶变，是资阳推进党建引领小区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1338个小区已实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建立多元参与的小区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创新推行群众盖碗茶、院坝议事会、党群议事会等接地气服务机制，把议事阵地服务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实现诉求就地收集、矛盾就地调解、问题就地化解。截至目前，全市各小区党组织累计协调解决停车难、充电难、管网堵塞、环境整治等民生难题2000多个，基层治理效

0: 效能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
1: 84岁的老党员、退伍老兵周礼金是乐至县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战士，他将青春韶华奉献雪域高原，戍边拓荒，深耕建设，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赤诚初心与家国担当。
0: 周礼金老人家中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串联起他热血滚烫的边疆岁月。1960年，18岁的周礼金毅然参军，奔赴甘孜参与剿匪平乱，守护西南边境安宁。1961年，他随部队驻防西藏林芝波密县，正式开启边疆戍边生涯。1962年，他投身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三等功，连续3年获评五好战士。服役期满后，周礼金放弃内地安稳生活，主动留守条件艰苦的西藏察隅，投身边疆建设。彼时的察隅百废待兴，环境恶劣，住漏风漏雨的木板房，吃风沙相伴的简餐是常态。将贫瘠山地变为良田沃土，为边疆物资自给、边防稳固筑牢根基。
2: 我们就在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一个很荒漠的一个荒山，我们就在那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开始办的农场。
0: 初心不息，薪火相传。在他忠诚报国、甘于奉献的家风熏陶下，四个子女长大后全部主动扎根西藏，接续深耕边疆建设。一家两代人跨越半世纪接力守边，书写了代代报国的家国情怀。1997年，周礼金返乡定居乐至，褪去戎装，初心不改。20余年来，他积极参与党组织生活与社区公益事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如今84岁的他坚持沿袭二胡，参与文艺演出，闲暇时宣讲戍边红色故事，以余热传递正能量。
2: 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很幸福，现在有我们国家的强盛伟大，我们国家也重视我们那些复员军人，很关心我们那个退伍军人了。
0: 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者，从戍边拓荒到余热生辉，周礼金以平凡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一生奉献诠释一名老兵、老党员的赤诚担当，让红色初心在岁月传承中熠熠生辉。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

许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阿拉蕾、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读。给你我轰轰烈烈。潮水呢是一道做饭时常见的工序，但是你真的会潮水吗？哪些食材需要潮水？需要冷水还是热水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来说一说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哈，一个呢就是草酸高的蔬菜，然后草酸呢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日常饮食当中，草酸如果说摄入过多，可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然后吸收以后又可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像大白菜、小白萝卜，还有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等这些蔬菜里面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低的，可以放心的吃。但如果说是菠菜、空心菜，还有马齿苋哈等这些蔬菜的话，草酸含量的话都是比较高的，吃之前的话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好在这个草酸呢，它是容易溶于水的，热水焯就能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然后有研究就显示啊，将180克的菠菜放于1000毫升沸水当中，在分别焯掉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的去除率分别为43%、50%和54.7%，以及58.9%。而油炒对菠菜当中的草酸的去除率并不是很高，都不超过5%。然后即便哈，像在增加烹调油的作用，它也不是很大哈，这效果呢也不是很大。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蔬菜哈，它生吃的话可能会自带一些毒素，如果说不焯水或者说是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比如说像豆角和四季豆，生的豆角和四季豆里面它是含有一些物质的，然后这些物质的话就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能会引起充血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些情况的发生。和温柔。那还有一种蔬菜就是像这个新鲜的黄花菜。那新鲜的黄

它菜当中它的某种成分啊，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啊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哎，所以呢，这个咸的黄花菜哈、啊，它也是哈、啊、需要一些处理的。我们可以用沸水处理3到5分钟，哎，可以安全的食用。那还有一种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然后很多人呢就想到可能会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我们吃进身体以后，它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这个亚硝胺，然后这个亚硝胺呢对身体呢就是非常不利的。新鲜的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室温存放的时间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增加。那另外像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呢是比较的突出，不过呢也不用担心，焯水呢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所有的所有，所以说到哈这个香椿啊，你不要再生吃蘸酱了，即便是炒鸡蛋呢啊，也得先焯个水。以及呢像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哈、啊、也需要焯个碎。比如说像这个莲藕，像这个菱角啊，你不要直接把它拿来凉拌，有可能会感染一些寄生虫。然后我们焯水之后再凉拌，哎，能够保证哈、啊、食用安全性。还有像一些不太好洗的蔬菜，哎，也需要焯水。有些蔬菜表面呢它不平整，坑坑洼洼的比较的多，然后很容易藏污纳垢。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还有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泥土和虫卵。不过呢，西兰花在蔬菜当中还算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不要太久，然后避免维生素 C 啊消失太多，然后一般的话就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血污或者说是特殊气味的食材，比如说排骨、牛肉还有猪大肠等这些动物性的食物，那可能会带一些血污或者说是异味，焯水能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然后焯水的同时的话，也可以加入一些料酒、香叶还有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有些朋友说焯水呢那么简单，好像就是开水加食材的事情，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像肉类冷水下锅，海鲜蔬菜热水下锅。肉类食物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撇清血沫。那如果说沸水下锅的话，会让啊肉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直接熟透了，导致里面的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一个目的，口感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蔬菜的话则需要等到这个水开以后再下锅，虽然说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冷焯的话它会导致蔬菜里面的物理结构受到一些破坏，营养物质的话流失也比较的多。像一些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以后就把它捞出来，既能保证去腥，也能保证新鲜的一个口感。还就是水量哈一定要足够，水呢最好能没过食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加入食材以后锅里面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然后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的流失。其实不同的食材它焯水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叶菜类的大多数呢就是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先焯水再切菜，焯好以后呢立刻放在冷水里面去降个温，沥干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去挤压，避免营养的流失。像竹笋、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焯水1分钟的情况下，像竹笋和茭白总草酸去除率分别是4%和10.7%，而煮3分钟，两者的总草酸去除率呢分别为63.9%和31.7%。然后同时呢，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呢也是比较少的，竹笋和茭白的维生素 C 含量呢都是比较的少，所以呢不用担心哈这类的营养的

一个损失。西兰花和菜花末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像莲藕的话，我们要沸水焯1分钟以上。豆角还有四季豆这类的蔬菜，建议焯水10分钟以上。然后如果说是鲜的黄花菜的话，建议焯水3到5分钟。啊，肉类下锅的话，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到2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就可以了。蔬菜如果说想要保持色泽，我们可以在焯水的时候滴几滴食用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蔬菜它的颜色哈一直是保持的，也不要用不要重复去利用焯完的水，因为草酸它是溶于水的，焯水的时间越久，汤汁当中的草酸含量呢就越高。如果说你不知道哈要吃的这个蔬菜是否需要焯水，那干脆哈就做这个水煮菜吧。蔬菜出锅之后沥干水分，加点这个豆豉油啊，或者说是生葱，再淋点香油或者说是亚麻籽油，就是美味的一道菜了。然后水煮呢，它是属于低温烹调，相对于炒啊、煎啊、炸呀，它能保留更多的营养，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还是挺不错的。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丽、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习惯关了灯去刷手机，但是一连几天就会发现哈，眼睛呢有点扫不住。很多朋友都知道关灯以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又不是很清楚，导致很多朋友呢对危害的认知呢不到位哈，总是忍不住还想玩。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身体造成哪些的影响，怎么样才能刷手机比较来健康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经常关灯看手机的话可能会对眼睛产生的四点危害。第一点话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看不清，主要就是表现为在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以后，一只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另外一只眼睛的话暂时看不清楚，要过几分钟以后才能缓过来。这个主要就是与用手机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都习惯于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这个时候如果说房间又没有灯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的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下，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那么另外一只眼睛却可以。其实这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的话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处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到暗处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眼看东西有两种感光细胞，然后在强光的刺激下呢，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视锥细胞哈，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因此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虽然说能觉得刺眼哈，但是呢，能瞬间的看清楚好物体。然后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呢，是视杆细胞

0: 适应啊，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从而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一般啊，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关灯以后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的话，也会引起干眼和视觉的疲劳。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以后，就可能会出现视线模糊啊、眼胀啊，或者说是眼痛等这些视觉症的一个视觉疲劳的一个状态。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那么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的，表层是无色透明的角膜哈，透线下方的虹膜呢，像我们大多数呢是深褐色的，然后白眼球呢是巩膜，巩膜的表面的话还有一层薄薄的组织叫做结膜。然后通常结膜上的这个血管呢，它是处于休眠状态，不被我们所看见，一旦出现感染或者说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休眠的血管呢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血丝。熬夜以后眼睛红，其实呢就是你的眼睛在提醒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了。除此之外呢，就可能会导致近视发展和发生。大家都知道，对于小朋友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它会导致哈眼状肌疲劳，然后从而增加近视的可能。但其实成年朋友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也有可能会导致哈近视度数的一个增加，特别是晚上如果说是侧躺看着手机，长时间只使用一只眼睛看，还可能会出现这只眼睛近视度数会发展比较的快，那么造成哈这个双眼毒素才过大，然后进一步呢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1: 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不。
0: 如果说在晚上关灯看手机的话，也可能会引起哈闭角型青光眼的一个好发作，然后晚上去用手机怎么用哈？
1: 漫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第一个的话就是调整环境光，我们睡前如果说一定要刷个手机的话，房间里我们可以开个夜读灯或者说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适合。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眼睛和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舒适的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一些，最好呢不要躺着玩啊。如果说一定要躺着玩，也不要侧躺啊，要让这个双眼和屏幕距离相同。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控制用眼的时间，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但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啊，那就增加休息的间隙，我们可以采用20/20/20的一个原则来休息，也就是说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然后闭眼或者说是看一看远处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一看镜子里面的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说觉得眼干、眼涩等不适，哈，那就要引起重视。你的用眼已经是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比
1: 毛毛
2: 杰林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
0: 虽然说到了立秋啊，但是立秋呢不等于立刻的降温，然后也常常听到说秋老虎啊绝非虚言。这个时候的盛夏余热还没有消退，白天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闷热的，只是早晚它会慢慢的透出一丝清凉。暑气未散，燥气初生，然后饮食调理的话，我们还是要讲究这个顺势而为，做好科学的进补，安稳的度过夏秋交替期啊，交替期啊。立秋的饮食的话，我们还是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去烹饪，保证啊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减轻胃肠的肠胃的负担。
1: 不敢慢慢走回家。
0: 那关于立秋饮食的一些要点，我们主要的话就是滋阴润燥，多吃一些白色的润肺的食物。立秋过后空气日渐干燥，很多朋友呢就容易出现口干塞燥啊，喉咙干痛啊，皮肤干发干啊，或者说干咳无痰等这些情况。所以的话，我们饮食的首要任务呢就是生津滋润，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还有雪梨，以及山药、莲子、白萝卜、枇杷、杏仁儿，再搭配蜂蜜、芝麻、牛奶等这些柔润的食物啊。日常的话，我们可以煮一个冰糖雪梨、银耳百合羹，还有莲藕汤啊，润润肺哈，都是比较不错的。
1: 又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
0: 秋膘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如今大家的日常营养充足，再加上秋老虎持续的去肆虐，像脾胃功能偏弱哈，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的去吃肉的话，就很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秋季进补的话，我们还是要优选轻补，优质蛋白比较的合适，比如说鸭肉、淡水鱼、瘦猪肉、鸡胸肉，还有鸡蛋、豆腐。烹饪的话，优先选择蒸、煮、炖，远离一些油炸、烧烤。脾胃虚弱、偏重偏高的人群的话，我们还是要管住一下我们的嘴巴。就体重偏高的人群的话，我们还是要管住一下自己的小嘴巴哈。然后日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哈，就是健脾的一些杂豆，比如说像山药，还有莲子、小米、薏米啊，南瓜呀、白扁豆啊、红枣。然后晨起的话，我们可以熬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去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此外的话，也可以多吃一些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这些黄绿色的蔬菜，补充维生素。也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然后增加膳食纤维。绿豆、赤小豆等这些杂粮，帮助清除夏日积攒的一些湿气。
1: 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
0: 然后关于这个时节的话，我们少吃一些葱啊、姜啊、蒜啊、辛辣还有韭菜等辛辣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容易消散津液哈，加重秋燥，引发上火。然后增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还有猕猴桃啊、苹果、柠檬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哈，这个的话也是啊，提醒到大家，像冰镇瓜果的话尽量的少吃，还有一些冷饮啊、冰水啊也尽量的少喝。关于立秋饮食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贴秋膘就可以大吃肉类了吗？不少人就认为立秋要多吃一些红烧肉啊、肘子进补，可是 大家好像每天都在吃红烧肉和肘子，所以呢盲目的去高脂进补的话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我们还是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的话保持清淡就可以了。误区二，立秋立刻温补大补吗？就刚入秋不宜急着去吃一些大补的食物。
1: 小店门前传来好
0: 初秋，像这个燥气渐生，强行的去温补的话容易滋生内火。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养阴润燥而非大力的去温补了。

0: 区三啊，这个咬秋就可以随意的吃西瓜吗？哎，之前呢我们也听到过哈，就是咬秋吃瓜哈，只是一个传统的习俗，不可过量的去食用西瓜，因为西瓜性寒，立秋后脾胃功能偏弱啊，如果说吃多的话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然后脾胃虚寒的人群的话尽量的少吃，浅尝一两片就可以了。说到这个立秋，它是处在夏秋交界，然后一边呢有秋老虎的一个暑热，另外一边呢又悄悄的迎来秋燥。饮食的话不急于进补，还是要以轻补为主啊。日常的话我们各多吃一些啊，润肺生津啊，养护脾胃哈，然后少吃一些辛辣生冷的一些食物，适当的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平稳的去过度哈，舒心的去迎接我们的秋天。
1: 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二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 驾驶证记三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唱歌。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郭贝贝创作的词曲，由陆先生乐

首歌的名字叫做《春风十里》。那么一经推出啊，这首民谣歌曲因为其流畅的旋律，还有文艺的歌词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这首歌尽诉了温柔，让大家牢牢记住陆先生这个文艺浪漫让人过耳不忘的乐队名字。而《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像是在春天的一种代名词，在草长莺飞的一种季节，记录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下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恋人间的一种浪漫情怀。

好，看到符号发来的信息说，愿大家是三冬暖，愿大家春不寒，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大家一路上有良人相伴。好，谢谢发来的信息，希望你也是这样哦。

那么这首歌用二环路和远方的一种山勾勒了思念的一种距离感，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句话有直白，而且呢也是深刻的一种表白，把浓烈的情感藏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最后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是把短暂心动升华为永恒诗意的一种妙笔。

0: 爱望你心安娘乐变故条件。
1: 好，下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来自顾听白演唱。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顾听白演唱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是一直守着平淡日子安享晚年，然后呢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亿万富翁阿公郑木生。 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和阿嬷一直在书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感情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

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是咱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要点的歌和送上的祝福。一位叫做夏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传奇，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好朋友，希望他工作顺心，然后呢也是事业有成。好，一起来聆听来自王菲演唱传奇。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来自王菲的一首传奇送给大家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叫做《白色风车》，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说我们现在正在一起开心的玩呢，挺好的。她说把这首歌送给她吧，希望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好，瑶瑶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黄龄演唱，叫做《星河叹》。她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吧，特别喜欢电视剧《星汉灿烂》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不如回家》，和此来水是来自程楚生和王鹤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感是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那这首歌是他们俩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6期的合作演唱歌，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嗯，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演唱，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独具艺术特征的歌，具有诗乐相融、悠扬细腻的旋律特征及豪迈抒情的古风风格。那么通过将古典诗词和近代音乐相糅合，描绘了草原和阴山的壮丽景色，以及牧民们在广袤草原上自由奔驰的生活场景。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相思》。好，看一下这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烟嗓船长，我要去找从前那个我。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我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
7: 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8: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
8: 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哈，你看我们每一次呢在上我们的这个直播之前都会给大家放一些歌曲。哎，东哥问你个事情哈，
8: 啊，
1: 就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曲，
8: 嗯，
1: 耳机一放，前奏一响，
8: 哦，
1: 瞬间就能够把你拽回到很多年前。
8: 哎呀，这个真的是

0: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做的改善的时候，哎，听到那个点子的时候，他放的一些老歌啊，
1: 对，其实我的忍不住然后听下就来，听两句，然后感觉一下子来了，对，就老歌当中自己就好像是放电影了一样哈，然后过去的时间哈，那种画面一下子都浮现出来了。
2: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哈。因为一首歌它很多时候它就是一段记忆的开关，就是你在听到这首歌的那一瞬间，就仿佛回到了曾经听到这首歌曲的那个瞬间，那个场面
0: 一下子就出现脑壳当中。
2: 真的是有这样的，我真的是有那么几首歌曲，比如说我们在高中的
0: 课间操之前，我们学校就一定会放的一首歌曲，叫《五月天的温柔》。我现在一听到五月天的温柔，我就感觉唰，我就回到了课间操。
2: 真的是有这样的，我真的是有那么几首歌曲，比如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课间操之前，我们学校放的那个，就是说你刚才的课间操的音乐，对吧？有时可能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然后经常也听两个人，特别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听两个人都喜欢的那首歌哈，还有可能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在外头去工作啊，然后呢，可能有时候新款或者是高兴啊，我们也经常听的那首歌，然后呢，还有就是下班的路上回家听的那首歌，当他的旋律出来的时候，其实呢，当年那种情绪，那种画面一下子都出现在我们的脑壳当中了哈。
1: 是的，是的哈，我觉得东哥已经把刚才我们想说到的所有的这种情绪，这种感觉，这种场景
0: 错没错哈，我们有朋友在问今天活动是啥子哈，刚刚给大家抛出来哈，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到就能够把你拉回到某一段回忆当中，报上你的歌名，并且呢讲一讲小故事。
1: 对，故事就是和那首歌有关的一些小故事哈，不用太长的文字哈，简单的描述几句就
0: 行了。像我刚刚说的哈，是我在课间操之前，我们学校一定会放的一首歌曲。
1: 哎，刘佳佳，刚刚你说一个
0: 五月天的温柔，
1: 温柔噶，还那么长的。还有点印象吧，突然因为放了其他的背景音乐，
0: 就是你突然间让我去回忆它的那个旋律，因为被那个背景音乐
1: 对干扰了一下，
0: 然后
1: 当它一出来旋律，
0: 对，我们来听一下吧。
1: 来，我们做过肩操，我准备好要做过肩操了，走。是不是就是感觉到说，马上下课了，放了一首歌起来，感觉
0: 它中间有一段旋律就特别印象深刻，就是那个不知道和不明了，
1: 副歌部分，
0: 对，副歌部分，就那个音乐一起来，我就感觉我站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走廊上，就是这种感觉。
1: 确实怀念我们高中的时段，不管小的是高中、初中，你们那个时候是
0: 高中时段
1: ，其实呢，课间操，我们是让大家放松，其实呢，还是一个锻炼我们身体一个目的，
0: 然
1: 后大家可以，因为那个时间最长，一般是15分钟，平时我们一般是10分钟课间时间，对吧？
0: 对对，但是课间操的时候呢，要
1: 长
0: 一点，
1: 对，因为大家要下去运动一下。
0: 对，我们是20分钟。我看到啊，我们的黄琦说，有些再回首。再回首这首歌曲还是很经典。
1: 再回首，
0: 对，
1: 这些老歌我硬是记得，因为我一唱我一说就会暴露我的年龄了。
0: 但这首歌曲是真的很好听啊。
1: 对对对，都是非常经典的哈。
0: 回忆远走，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这首。哇，听到这种旋律一下子就上头了。
0: 对，
1: 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年代的人听过的那个歌也是不一样，每个人包括不是每个年代，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是不一样哈。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给大家说哈，你就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很难忘，它你和歌之间有些啥子小故事呢，都是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和大家掰一下哈。
0: 黄琦说，毕业之前一个寝室都得都超级爱听又回想到了学生时代。
1: 对，
0: 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在学生时代听的歌。
1: 你想嘛，我们学生时代要度过好漫长嘛，1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学生时代发生的东西是特别的
0: 多一些，
1: 而且当时又是年少嘛，又很青春，然后所有的想象都是美好的。
0: 是的，因为上了班之后呢，可能更多的回忆就是那种当牛马的回忆，
1: 对，
0: 比较辛苦，比较奔波，比较拼的那种。

0: 干久了
1: 哈，对对对，因为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必须要拼啊。
0: 对对，那但是学生时代的话，它就更加的单纯，
1: 对，更单纯一些哈。因为我们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的可能啥都不管。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哈，给我好好的学习。”
0: 对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有没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哈。
1: 嗯，对。
0: 哎。东哥你有没有拉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我说了是温柔，五月天的温柔嘛、嗯、那你有没有哪一首具体的歌曲能够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时段呢？
1: 我有一首，其实呢它叫北国之春，是一首民歌。
0: 北国之春、
1: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是我艺考的时候准备要唱的、啊、唱的歌，但是这首歌我唱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0: 那我们东哥可不可以来一段？
1: 可以来几句哈。
0: 嗯，来吧。
1: 准备好哈，大家如果不好听的话跟我打个一。
0: 好不好听的打个一。
1: 哦，对，不好听的打个一，好听的打个一哈，都可以的哈。
0: 来吧。
1: 好，准备好哈。那个是蒋大为原唱的哈。因为可能我记不到第一句是哪么唱的，可以帮我啊。好，可以拉起来，不是我跟不上。
0: 好。
1: 亭亭白花悠悠碧空，巍巍南来风。好，可以了。
0: 哇，好听好听。哎
1: 哎，确实很不错的，因为这首歌它就是那种思乡的那种情绪，我觉得表达的很棒很棒。
0: 还有是不是那种有点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
1: 啊？我刚刚那个是民国
0: 民族
1: 唱
0: 法
1: 的哈。对对对对，
0: 还是好听的。来，东哥唱的好听的在我们直播间扣个一。
1: 因为当时就是说从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就喜欢唱歌嘛，其实我嗓子条件是比较好的，说实话嗓子条件是比较好的，然后老师呢又特别喜欢我，从小学开始当音乐委员，然后一直到上大学，大学就没有了，因为大学我们全部都是那个专业嘛，都是学了的。好，然后呢就另外的相当于就是比我更好的就把我就代替了的哈。
0: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曾经，我觉得只要一个人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哈、嗯、就是达到过一个顶峰，就说明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哦，
0: 是这样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屏上面啊。威迪所有来听龙门阵呐、啊，欢迎欢迎！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都在这里给大家拜紫薇龙门阵哈。
1: 哦，
0: 黄奇说的马上要分别的恋人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听到那个再回首是不是？
1: 哎，确实是。还有你这突然说了，你刚刚就是把话匣子打开了哈。然后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大学毕业时的一首歌
0: 啊，
1: 那首歌叫《剩下的果实》。
0: 哦，剩下的果实。
1: 嗯。
0: 也许放弃。
1: 对，莫文蔚唱的那首。哎，对对。对，因为一般我们毕业季都是在夏天，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选择的那个剩下的果实，
0: 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曲就回到了青春？
1: 对， 对，青春年少的时候，哎呀，一起不复返呐、啊，真的好留恋，好难忘哈。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首歌，当时我们就是毕业晚会嘛，我们也是真的，他会当我们的那个主题、嗯、同时呢我们在最后也唱起了这首歌。最巧的是当时呢他是停，突然一下停电了、
0: 啊、
1: 然后所有的观众包括还有我们的舞台上的演员，然后把手机的手电筒全部打开，一起那么去挥舞起来唱那一首歌。哇，那个场面真的是好感动啊。
0: 是这首歌，
1: 哎呀，确实是，看嘛，所以听到那个旋律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发生的种种，还有我们的同学之间的那种情感都一下子涌现出来了。
0: 是的、嗯、是的。啊，继续来看公屏上面六二八七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哇，任贤齐的那首哈。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看过来，看过来。
0: 哎，就是这首歌曲还是挺活跃的，
1: 对对对，
0: 挺活泼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
1: 哎，对，嗯。
0: 好，继续来看啊，我们都说都说你唱的好听，看到没有？
1: 哦，感谢大家哈。
0: 哎呀，主播唱的怎么好呀？
1: 其实我也觉得还可以。
0: 唱了我服哈，我们这样的媒体中心哈，大家都是身怀绝技，
1: 那肯定是不光是只有一项，比如说我们播音，不可能就只有播音哈。
0: 对，
1: 你坐不住的，真的。那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就必须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就要适应，快速的适应，
0: 要撑得起这个岗位。
1: 哦，就是。
0: 你肯定是多才多艺。
1: 哎，就是。所以呢，有多才多艺的朋友。哎，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也可以到我们的单位上来哈，我们互相交流切磋一下。
0: 切磋一下，来踢馆来，我跟他们说。哎呀，东哥，
1: 踢馆就算了嘛，我踢馆就算了哈，我怕，我还是怕没得那个实力，也没得那个胆量了哈。
0: 晴天说的没得，没得就算了。
1: 哦，好嘛。
0: 我现在就给你创造回忆，以后你们看到我们的周围龙门阵，就会听到我们，就会想起我们的。
1: 有一期当中，我们两个主播在那高唱。
0: 对，对不起。

0: 我们董哥唱的那首《北国之春》哎，
1: 哦，对对对对，嗯，
0: 啊，歌曲说的，你们这些主持人更是多才多艺哦，
1: 确实是啊，刚刚我们在说了嘛，我们必须要多才多艺哈，嗯
0: 嗯，
1: 还有啥？他又说的，那个时候他上班去打饭的时候呢，
0: 晚上去打饭，人家学生时代啥时候上班了？路过的男生宿舍就会听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齐秦演唱的那首我是北方的狼啊，
0: 哎，使劲的好
1: 对，那确实哈，因为那首歌我唱不来，我听过，哎，确实是那个很多男生就喜欢那个狼嚎一样的感觉，哎，感觉多，哎，多有意思的，
0: 感觉有点代沟了嘞，
1: 嗯，
0: 我感觉没听过这首歌，
1: 那肯定是你啊，我其实我也不听，我没听过
0: 我听，
1: 我那个年代哪里听那些歌嘛？你是
0: 来自
1: 北方的啦，我只因为我做音乐节目，所以我晓得是那个唱的而已，仅此而已哈。
0: 怎么没有呢？没有呢？齐秦的吗？
1: 齐秦的，对，
0: 是齐秦的吗？
1: 对对对对，
0: 你是老年人呢。
1: 嗯，
0: 我听一下，是不是这个？看下高潮部分呢？
1: 不是，不是狼，不叫狼，
0: 不是吗？
1: 啊，就是一匹，
0: 就叫北方的狼，
1: 是北方的狼
0: 啊，就是北方的狼。这个
1: 哦，来了，
0: 是北啊，这个我还是听过的，
1: 听起来
0: 还是听过的，
1: 对，
0: 只是名字不熟悉
1: 哦。所以虽然这些歌对我没得好大个记忆的呀，但总还是比较熟的哈，因为像一般那个我们那种年纪哈，就是听的可能再超前一点的。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赛。
1: 滋味龙门阵，前三开赛。
2: 摆啥子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咱，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是的，那刚刚我们给大家聊这个歌曲哈，大家还是听多听多感受嘞。
1: 那确实是啊，因为每个人他肯定至少是一首或者是两首那种对自己感触哎有故事的一首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说，有没有一首歌让你非常的难忘？你和歌当中有些啥子小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掰起来哈。
0: 没错，没错哈。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发出你的那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资阳百事通。第十五届陈一杯中国业余围棋赛决赛哈，在洛子举办了。
1: 对，时间呢就是8月25号到28号哈。地点呢就在我们洛子县陈一谷的红色研学中心举行的哈。
0: 是的，那这届赛事的预选赛一共是有接近百名棋手参加。业余的高段的顶尖棋手呢占比超过了60%。经过了多轮的比拼哈，八名棋手成功突围打进了决赛。

0: 岁。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哈，优胜者呢，他可以拿到职业初段的申报资质哦。
1: 哦，
0: 哎，比较好嘛。本来是业余的，但是呢，你就是你拿到进入决赛以后，就有资格去拿到这个
1: 职业
0: 初段的哈。
1: 哎，还是升级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届就是决赛呢，他以元帅易峰、齐云罗子为核心组织哈。
1: 嗯。
0: 那么包含了像巅峰对决啊，对
1: 弈，
0: 还有红色溯源，以及公益润心、全民雅艺以及文脉传扬五大板块哈。
1: 哎，四天雅聚，以习载文，
0: 对，
1: 以文育人，以韵兴城。哎，让国粹的魅力呢走出专业赛场，走进大众，让元帅风骨浸润诚意故里，让千年奇韵润泽城市文脉。
0: 对，所以喜欢围棋的朋友们可以多关注一下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高水平的赛事哈。
1: 是的，好，再来了解一下我们8月24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后四川行活动走进了我们的资阳。
0: 对，他们就是来自长三角很多所就是知名高校的30多位哈，就是我们像博士啊、博士后那些人才哈，组团来到我们资阳考察调研，那么近距离来感受到我们资阳蓬勃向上的一种发展势头。
1: 本次的活动呢，由省委组织部、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办哈，资阳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承办。
0: 对，那么就是我们长三角的高层次，像博士、博士后那些人才哈，他实地走到我们资阳的产业一线，沉浸式的了解了资阳的一种产业布局啊，还有科创平台啊，同他的一种发展机遇哈。
1: 是的。
0: 他这呢就打通了我们高校科研成果向地方专业啊，然后呢
1: 产业学专化落地那种
0: 通道了哈，
1: 也为我们资阳高质量发展呢也是注入了智力活水。
0: 哎，
1: 包括像凌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呢，就设置了38个特色的展项，
0: 非常多，
1: 系统了30行我们资阳厚重的人文历史，还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蓝图哈。
0: 对，他们在参观当中，我们讲解员呢也是引导大家哈，就是博士啊、博士后们他们就足足停下来在那里观看，认真的浏览了每一处就是展览的内容，详细了解了我们资阳的像刚才谈到的交通装备啊、口腔器械这些支柱产业的发展现状哈，对我们资阳产业发展的成果也是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1: 对，人才赋能城市发展，平台成就人才价值。哎，其实我们资阳确实是口腔，
0: 对
1: 吧，然后还有机车装备，对吧，啊，还有我们的健康食品、鞋服制造这些特色的产业优势，以开放的姿态呢广纳各方人才。
0: 对，所以以产业引才、以平台聚才、以事业留才，我们资阳持续推动人才共革，还有就是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哈，
1: 没错，
0: 为我们现代资阳建设源源不断地积蓄了创新的动能。
1: 是的是的，好，继续来了解我们资阳百万粉丝网红博主文成呢，把流量做成了30万的公益，你晓得这个人不？
0: 哎，晓得，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面是看到过他的哈，
1: 对对，
0: 其实他的粉丝量是非常大哈，有百万粉丝的哈，而他是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哈。
1: 对，文成呢，他是扎根在农村，哎，去拍一些短视频，然后做一些直播，也是收获了大量的网友的关注哈。
0: 但是呢，他不光是这样。
1: 对，不光自己挣，他在回到了这些流量了之后，还有这些收益之后，他也没有只顾自己。
0: 对对对，而且是拿出了实际行动来付出，来回馈给我们的家乡。
1: 拿出了真金白银哦，
0: 30万。
1: 是的，他给村上呢安装路灯，解决乡亲晚上出行照明的难题。
0: 同时呢，还采购了棉被，送给村里的一些困难的老年人哈。
1: 还摆起了粑粑宴，宴请我们乡里乡亲来吃饭，也是把网络流量转化成了帮扶家乡的公益力量。
0: 他就是从摆摊少年，然后到餐饮创业者，然后最后到我们百万粉丝的博主哈。
1: 是的，
0: 文成呢，他的身份已经是转变了，但乡土情怀始终是没有改变。
1: 对，200盏路灯，1000床棉被，一顿火锅宴，事情呢不算是惊天动地哈，但是呢却让我们村里一夜之间啊有了光亮，寒冬呢也多了一些温暖，节庆有了笑声。
0: 所以说校园灶台烟火不息，直播互动仍在继续哈，镜头里是人间烟火，但是镜头之外的他能带回村子里是更多的一种温暖。
1: 对，那不少的网友看到他的公益举动呢，也是纷纷的留言
0: 点赞。
1: 大家都说网红的流量呢不光可以拿来带货涨人气，对吧，还可以拿来办实事，给家乡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这样的其他的大事小事。
1: 是的，
0: 再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科技赋能节康复，然后温情守护星星的孩子。
1: 对，
0: 就在8月25号，我们这样是开展了第四个残疾预防日啊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
1: 嗯，来用心的守护这一群星星的孩子。
0: 嗯，
1: 活动现场呢，医护人员运用专业的康复设备，依靠科技手段，为孤独症小朋友开展评估、筛选、筛查，还有康复指导，把科技力量呢用到了儿童康复上面，给孩子们提供专业的诊疗服务。
0: 对，那在活动当天的现场哈，我们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哈，非常耐心的给我们的家长啊，还有孩子们讲解了孤独症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啊，科普了一些残疾预防的常识，细致的解答了家长非常关心的那种，就是你像孤独症孩子、星星的孩子嘛，我们哪么来对他进行一个康复的训练，还有家庭干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所以指导家长在家里头怎么来配好、做好这个康复工作。
1: 哎，不少的家长呢也是带他们的娃儿过来参与了这个公益诊疗哈，啊，通过专业的评估，也是让家长更加的清楚，哎，他的娃儿目前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也学到了实用的家庭康复方法，减轻了家庭的焦虑。
0: 哦，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这样还会来持续做好残疾预防相关的工作哈，整合我们的医疗康复资源哈，用科技加温情，持续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呼吁更多人理解接纳孤独症儿童，
1: 也是让更多的星星的孩子能够得到及时帮助，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0: 嗯，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一首歌
1: 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时段？
0: 对，
1: 哎。请报出这首歌的歌名，而且讲一下你和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
0: 对，欢迎大家也是继续在咱们公屏上互动起来。
1: 对，我们来看到哈，公屏上，哎，这个用户6287说的《老鼠爱大米》，听过没有？
0: 杨晨刚的那首。
1: 哎呀，你连歌手的名字都记得住啊！
0: 哎，所以呢，肯定哎呀，有暴露了嘛，对不对嘛？
1: 《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确实是耳熟能详，曾经真的是太火了，它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像我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手机来电
0: 哦，
1: 里面就是我爱你
0: 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耶，对，
1: 是不是耳熟能详了？
0: 你看嘛，一哈随便一聊就来了哈。
1: 虽然说那个时候还小，但是天天到处都在放，就在路上、大街小巷都是在放。
0: 对，因为小时候年纪啊，记忆它就特别好，
1: 所以
0: 我们就记得了。
1: 对，哎，跟老鼠爱大米同时期的、好像还有啥子求佛呀，秋天
0: 誓言的求佛，
1: 对，求佛，还什么那个秋天秋风
0: 秋不温啥子温柔啊，
1: 那个首歌叫啥名字，
0: 秋天不温柔啊，是不是？
1: 来来大家，秋天不回来
0: 啊，对秋天不回来，
1: 秋天不回来好像是，
0: 对
1: 啊，还有两只蝴蝶，对还有两只蝴蝶，
0: 庞龙
1: 是怎么唱的，两只蝴蝶
0: 是两只老鼠的
1: 两只老虎
0: 、哦、我说两只老鼠
1: 哎，那个旋律突然间想不起来，看来没有老鼠爱大米火
0: 对
1: 但是其实它还是很火的，它还是很火的
0: 还有就是冬天的一把火，飞翔那一首
1: 冬天里的一把火，
0: 那首歌是在70、80年代特别特别的火的一首，
1: 是在一次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上，
0: 他唱的更火了，
1: 把它唱火了，
0: 唱火了之后，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它更火。
1: 好的啊，那个确实，而且当时他的那个胆子还是很大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嘛，可能大家都比较的保守。
0: 对，那个是他那个就相当于是摇滚了，
1: 对，他就在上面扭了，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敢在公共场合这样扭的，但他真的是开了先河了。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对。好，继续来看一下哈，大家还有些啥子歌让你难忘哈？欢迎大家继续走。
1: 雾里看花。
0: 哎，那英的雾里看花。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是。
0: 就是说，100%是。
1: 佩然说资阳是个好地方，这首歌曲的话，确实一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我们资阳。
0: 哎，那确实啊。这样是个好地方，有好多版本，真的是我们这样本地的原创的歌嘛，都有很多首哈。这样是个好地方。
1: 这样。
0: 对，这是李波版本。
1: 是个好地，是吧？
0: 对。
1: 方 我好像
0: 他有一点带那个民歌还有号子的那种感觉在当中、
1: 对对对、然后还有点带
0: 还有
1: 带戏曲的、
0: 有一个那首叫做那个是我们川、他是那个那、叫川川啥子
1: 川啥子
0: 然后突然他的清音清音、不是我们那个听众清音哈是的他就是我们的一种唱腔清音哈、哎他要听的真的压抑的巴适的巴那种有机会呢给大家播一下

0: 要得。哎，来说，这样是个好地方是呗？
1: 不啊，
0: 有没得？
1: 哎，
0: 网上有没得？
1: 网上你搜一下，应该是怕有哦。它应该有好多版本，你看四川清音版本有没有？
0: 等会儿我们找一下嘛，找得到的话我们就放给大家听
1: 一下。哎，我是一般我是纯了的，因为我们本地原创的嘛，因为我是做音乐节目。
0: 那等会儿我们东哥找出来放给大家听一下哈。
1: 但是电脑在你那边，我不大方便过去。
0: 没事的。狗去说嘞，你们真的可以哦，每一首都唱得到。中华小曲库，开玩笑。
1: 哦，就是这个意思哈。
0: 这个名声，那这个啥子？这个叫称号哈，不是白得的。
1: 好，还有一朋友说的，哎呀，我有首歌就叫《七里香》。
0: 七里香，
1: 哎，周杰伦对吧？
0: 周杰伦，
1: 看来这个朋友年纪比较小。
0: 我们在这首歌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们班的同学们都说，哎呀，我们好喜欢周杰伦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周杰伦是谁。
1: 哦，
0: 我说啊，周杰伦是谁啊？然后他们就把这首歌放出来了，我说啊，唱的是什么呀？一句也听不懂。然后后面真的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能够听懂他歌里到底唱的是什么，这年龄小的时候你根本就听不懂。
1: 哎，确实是这样子哈。
0: 对，
1: 那位朋友说他说读书的时候呢，上班特别上班之前偷偷的拿到 MP3 躲到袖子头，哎，大家那种画面出来没得？
0: 哎，你想不想以前的 MP3
1: 有个耳塞，
0: 耳机然后有线，然后就穿在这个袖子里，
1: 衣袖里那么起，
0: 对，样
1: 感觉很认真的思考一样。
0: 你看，像哎，我们还原一下那个场景。
1: 我来上，要哪个老师上课噻？对，讲了，你全部都一直忘到，或者有时候可能嘴巴里可能还会哼两句，噶。
0: 对。
1: 等会儿起来哼到那个调调还没在调子上面。
2: 要回家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麦，这是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让您乐得大笑开怀，咱们不是真改派。
1: 十位龙门神，现在开麦。
2: 摆啥子哟？
3: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紫薇
1: 龙门
0: 阵。好，我是贝琳，
1: 我是江东。
0: 是的哈，刚才呢本来想给大家放一首七里香，但是我没找到那个版本哈。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有朋友推荐到了七里香这首歌曲哈，确实他说的那些什么蝉鸣啊，窗外夏天，课桌上写的小秘密啊，这些
1: 对，都是我们学生时代非常经典的一种动作哈，手机耳机啊。藏在衣袖头哈，藏到桌子上，有人说我们在比心。
0: 哎，我们比的确实，你看这样子，我的是这样的，哎，你的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反的。
1: 还有关键是脑壳也强，这里哈，比了几个大星。
0: 再这样。
1: 哎呦不要偷拍哈，
0: 好几个星哦，你
1: 找了门他们拍过发到你老公照片上难办哦。
0: 我老公说了，我不得吃东哥的吃，
1: 那必须得是没吃头的哈。
0: 对，就是两个老搭档，
1: 确实是哈，
0: 必须要这样子才有默契，
1: 对对头。
0: 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掰起走哈，所以哈，有没有一首歌曲把你突然间拉回到了某一个场景当中哈，或者说是有啥子故事，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看到我们蓝天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我有首歌呢叫做妈妈的吻，
0: 妈妈的吻，
1: 哎呀，这个你都唱得到呀，我的天嘞，
0: 因为我妈妈经常给我唱，
1: 哦，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1: 对，
0: 小呀小山村，
1: 啊哈啊哈，
0: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苍苍，好像是这样唱的。
1: 对，就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他说以前在学校读书，然后是住校嘛，想家的时候就会听这样的一首歌。他说现在呢，妈妈年纪大了，每一次听到就想起小时候，妈妈喊我，哎。

0: 回家吃饭吗？
1: 对，以前农村里面真的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哈，嗯，因为小伙伴都在一起玩嘛，
2: 对，
1: 然后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各种妈妈在喊，哎，老婆，老婆，快回来吃饭，
2: 快，而且声音很尖，船头。

0: 德哥确实
1: Beyond 的，
0: Beyond 的海阔天空。他说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在外地上班累到想哭，下班路上呢就循环这首歌曲，啊，现在回到这样安家了，恭喜恭喜哈，回家了就好，回家就好。前奏一响就想起当年咬牙坚持的自己。
1: 对，这首歌呢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的，其实他唱 K 的频率，点播他的频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哈。
0: 对，这首歌曲是怎么唱的来着？
1: 哎，太高了，哎，对对对，就那个很高很高，然后呢还要感觉也想吼出来那种，
0: 因为唱 KTV
1: 对那种发泄，很好的发泄那种情绪的一首歌哈。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小段哈，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唱。

0: 咱们回忆一下就行，我们继续来掰起来哈。嗯，总之就是奋斗的日子哈，总有一首歌曲需要给自己打一下气的。
1: 嗯嗯嗯嗯，确实这样子啊。
0: 还有没有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嗯，好的啊，还是我们的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他们的这个歌曲哈。枸杞说大鱼，哎，
1: 周深的。
0: 你到底是年轻的朋友吗还是老年的朋友？他谁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对对对，
1: 老中青全部一网打尽。
0: 嗓子再回收，瞎子打鱼。周深的那个歌声哈，之前我不知道他是男性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女生。
1: 哎，确实很多朋友就是啊，听他的声音线嘛哈，感觉基本就是个女生。
0: 对，
1: 但是呢，跟我们慢慢的了解听他的歌更多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男生。
0: 啊，但是呢，他的声线非常的丰富。
1: 哎，对，他就是最近出了一首新歌，也是非常好听的哈。然后因为在早上的节目当中，我正好就播了这样的一首歌，但是名字我突然又忘了。哎，你突然听，他是男生，加上那种高音的女生嘛，真的非常的丝滑，转换的非常的自然。
0: 确实，我们这位朋友说的对，他说老中青的歌曲他都喜欢。
1: 对啊，是要好听，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喜欢。然后周深其实还来跟我们自样的
0: 啊，是吗？
1: 对对对，在万达的高活动是很多年前了。
0: 哦，好多年前了，肯定是因为我都不晓得。然后，但我只知道他在成都经常会参加一些音乐节呀，还有开一些演唱会之类的。
1: 嗯嗯。
0: 啊，还有我们的我们看到《窃听风云》这位朋友说小幸运。
1: 哦，
0: 你小幸运
1: 唱过听过吧？
0: 听过，肯定听过噻。对，这首歌曲的话，好像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哦，咱们搜来听一下呢。
0: 啊，这首歌曲的话就不放给大家听了哈，因为找不到那个版本。
1: 啊，他说的就说听了这首歌呢，就想起初恋谈恋爱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然后呢，后来啦，哎呀，很不幸，两个人就分开了。
0: 哦。
1: 然后现在偶然听到呢，不得难过，但是呢，就还是非常的怀念当年纯粹的那一份喜欢。
0: 哎，其实，嗯。 很多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听到的那种甜甜歌曲，然后突然间两个人分手之后，听到会不会很伤感啊？嗯，
1: 就看你就是哪门分的，因为啥子而分的，
0: 对吧？嗯，还是根据你的处境来定。好，我们有一位朋友推荐的《青春修炼手册》。
1: 哇哦，
0: 哎，你还真是，TFBOYS，也真不是的，不是的 TFBOYS。那就是那个什么小子啊？是时代少年团。不是，时代少年团的那个。 朱亚轩啊，他们的时代少年团的啊，就是 TFBOYS 的吗？嗯，好的好的，小美满啊，小美满也是多好听的一首歌哈。嗯，他也是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应该也是一首像小幸运那样非常甜甜的歌曲了哈。嗯，
1: 它是很温馨的一首，非常幸福的一首。
0: 懂得都懂说，这样人在金汤听我们的节目。
1: 哦，
0: 欢迎欢迎啊，好久会这样嘛，好久会这样来听我们看看我们节目嘛。啊，你说的是不是周深的情歌吗？
1: 对，情我不改这首歌真的是他就是，哎，也算是他的新歌吧。他的前段是男声部分哈，后边段他就是高音部分，高音他就是飙的女生，真的是很丝滑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大家有空就可以听一下。
0: 声线就是那么的丝滑。
1: 懂得都懂，说来首老歌听听，你可以自己点一首。
0: 可以，我们可以有空哈，给你播一小段哈，但是不能多。你可以点一首，就是让你能够瞬间回到某一个时段的那么一首歌曲。
1: 哎，对，有特别是对你有意义的一首哈，不是你随便点一首的话，没得好大个意义的哈。
0: 对。
1: 然后必须要报上这首歌对你有啥子一些小故事呢？小的点儿故事也可以了哈。
0: 是的。
1: 好，然后那个幺幺说的，他说，我喜欢一首《孤勇者》。
0: 孤勇者，
1: 对，哎，
0: 曾经。

0: 选那首歌曲本来是一首非常那个振奋哈，然后后面结果变成了一首儿歌。
1: 我晓得所有的小基本上小朋友都会唱的，关键是而且他们还唱得多好的，而且歌词背得很熟悉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说的，我们家娃娃读小学，天天都在家唱，到现在听到了，就想起娃娃刚刚上小学，蹦蹦跳跳放学回家的那段日子。哎呀，
0: 哎，真的是哈、我觉得属于是当代家长的一个回忆，是吧？就是为什么会流行到小朋友的身上去？还有逆战也是。
1: 哎，对。
0: 就是逆战还有雇佣者这两首歌曲，对，本来都是那种很成人的成人化的这种歌曲，结果被小朋友给流行出来了。好的，那懂得都懂点了一首
1: 啊，黄家驹的喜欢你。
0: 好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哎，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觉得很难忘，或者当中有些啥子小的故事，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给所有的朋友分享。
0: 好的，我们来播放 Beyond 的这个版本。
1: 嗯，
0: 好的，我们一边听这首歌曲呢，一边进入到今天的就这样刷去哈。
1: 对，我们去这样刷一会儿，看今天带大家到哪里去刷呢？
0: 哎，前段时间不是出去耍了噻？
1: 又出去耍了。
0: 云南是一个很适合种花的地方。
1: 哦，就在特别长的多肉，硬是云南的多肉漂亮灿烂。
0: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会大片大片的种植烟草。
1: 哦，
0: 然后呢，在烟草里面它会有那个向日葵会套种，所以你会发现它们大片大片的都是向日葵和烟草的套种的那种田地。
1: 嗯，
0: 哇，我就每次经过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向日葵在对着太阳笑，我就觉得它好像
1: 灿灿的一片，
0: 很漂亮。其实说起向日葵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哈就是那个大画家梵高笔下的那个向日葵。
1: 哎。确实
0: 就是那一幅非常经典的，
1: 因为它颜色非常浓烈，对吧？
0: 对，金灿灿的啊，色彩呢也非常的浓烈，就看起来就是充满的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1: 非常旺盛啊。
0: 对，
1: 以前我们总以为就是说油画当中的那种美景离我们滋养很远很远，
0: 但是呢你看刚才呢，我一想到向日葵，我首先想到也是云南、
1: 结果呢，
0: 结果其实梵高画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我们滋养也
1: 找
0: 到
1: 了。
0: 哎呀，
1: 他就是在我们哪个地方，我们给他说一下哈，他就在我们资阳临空仁义村。
0: 是的，
1: 一大片的向日葵花海直接是开炸了哈。
0: 哇、开炸了、
1: 对啊，
0: 就是放眼望去蔓延金黄，
1: 哦，
0: 朵朵花盘已经是全部朝着太阳了、风一吹花浪层层翻，就跟那个把梵高的油画直接搬到现实的地头一样，
1: 想、一下都是美的哈、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呢还是可以的、
0: 还不错。
1: 对，
0: 今天也是
1: 往后今天它会更加的凉快一些了哈。
0: 是的，
1: 晴天的时候过来呢，我们看到蓝天白云再配上金黄色的花田、哎呀，那个画面简直不摆了，出片出，哎呀，
0: 好安逸。特别是你看，我身上穿的也是向日葵。
1: 哦，
0: 哎呀，我觉得我穿这身去配会不会很好看？
1: 哎，已经是把你引入到和它合构成一体了。
0: 我是应该融起来了。
1: 对，融合成一体了，应该差一个再差一点的颜色，噶、把你直接凸显出来。
0: 对对对对对，那这几天呢，也是很多朋友就在往那个仁义村跑。
1: 哎，
0: 啊，也是带到家里面的很多朋友，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哈，出来散心。也有带爸爸妈妈嘞，有带小朋友出去的哈。我还看到很多那种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还专门去拍短视频、拍照片。
1: 你想嘛，那个地方真的好出片嘛？本来向日葵就很漂亮。
0: 是的。
1: 然后你再加上一大片那么多，拍出来真的是肯定是巴适的板哈。
0: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呢，像我一样哈，穿着好看的衣服，
1: 哇哦，
0: 走到那个花海边边上，哎，拿起手机，拿起相机。掏出来咔咔就是一顿拍。不管是啥子，就是你就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复杂的滤镜，原相机拍出来就很好看。
1: 如果你要拍人的话，把人带进的话可以远点，或者是再开个滤镜也可以的哈。
0: 或者说你
1: 只拍花风景的话，完全不用任何滤镜哈。
0: 对啊，反正我也是刷到了很多视频，像我们这样观察上面也是发了很多。
1: 哎，对对对，
0: 很多本地的朋友呢也是发了一些作品，对吧？配文都是现实版梵高的向日葵，这样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油画花海了。
1: 对，那哪个时候我们去看那个或者是拍照，它会更加的好一些呢？
0: 效果更好一些。
1: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一般我们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样子，还有我们下午的三四点钟这个以后，因为这个时候阳光它就更柔和一些。
0: 是的，
1: 照到花上呢，它的颜色，哎，它就更好看了。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中午为啥子不去嘛？中午的
0: 太
1: 阳
0: 太
1: 大了，
0: 不仅人晒得照不住，是吧？拍出来照片的光线呢，也容易过曝。当然也提醒一下大家，赏花归赏花，千万不要踩到这个花田里面去。
1: 对，因为人家花海呢，它本来就是设计了有的。

0: 一种舞蹈的哈，
1: 对，
0: 就在路边田埂上拍下照就可以了。哎呀，你就不要觉得，哎呀，我跑到这个中间去，那个拍出来，
1: 躺在向日葵花里面不行哈。啊，我们不要去把向日葵给踩倒了，或者说不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要搬下来哈。
1: 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向日葵，爱护庄稼。
0: 对，其实除了我们不是单一的那种向日葵啊，我们除了看花篮稻仁的村这边，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乡村田园的一种味道哈。我们走出城市，吹给田间的一种风，闻一下。哈，花香的香味，暂时放下一种烦心事，放松下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情。
1: 也可以约下你的亲戚朋友，带上你屋头的娃娃哈，骑到车子，开下小车，然后过来逛一圈，看看花，简简单单的就可以收获一份快乐了哈。
0: 嗯，对。同时呢，我们在仁立村旁边，它就是出向日葵的旁边哈。
1: 哎，
0: 它还有就是波斯菊，现在呢也是正式开盛开的时候哈。
1: 是的。
0: 像红的、粉的、白的、紫的，哦哟，很多颜色噶。
1: 而且还有各种形状，
0: 是吧？
1: 哎，细长的呀，各种。形状的花瓣哈，也是在这个风里面轻轻的颤动。
0: 嗯，对，
1: 也很适合拍照。
0: 嗯，对，所以呢，近未来中心、杨吉里，还有就是仁立艺术酒店，都是在那个地方哈。
1: 嗯，
0: 那么坐在近未来中心的窗边，然后我们坐到那里，然后哎，喝一杯咖啡噶，
1: 哎呀，
0: 感觉一下，然后来看看外面的花海。
1: 哎呀，
0: 这个小伙子简直是不摆了，
1: 好文艺哦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天和美同时就抵达了哈。
0: 嗯，
1: 哎。其实那个宴集里这个地方呢，还比较像一个小小的花园集市。
0: 嗯嗯，
1: 赏花之余呢，还能在这里吃上一顿漂亮饭。
0: 哦，哎，也可以的，我可以打卡了噻，又可以拍照了噻。然后那么去，哎，戴个帽子儿噶，哎哎，一般向日葵拍花，戴个那种帽子还有感觉噶。
1: 哎，有感觉，有感觉。
0: 对对对，然后戴个眼镜儿，哎，摸到眼镜儿又看一下远处，
1: 哎呦，
0: 一下画面就来个了。
1: 哎呀，东哥可以去当那个动作指导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啊，所以地址呢，就是在我们的这样。是临空经济区的仁立村近未来中心前哈。
0: 对，但同时呢，那个地方还有个地方就是荷花。
1: 荷花，
0: 嗯，
1: 是的，
0: 对对对。
1: 哎，最近荷花可能如果再不去看，就快要谢了。
0: 就可能快，因为现在有，哎，现在这一波它又开出来了哈。
1: 哦、
0: 之前我们那一波一直持续了有那么久了，
1: 对对对
0: 啊，我都去了那个地方了，我还折了一些回来。
1: 哦
0: 然后把它插到瓶瓶头，它卖得很便宜，而且直接折的话那么多一块。
1: 哦，挺好挺好哈。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去的话，可以导航到仁立村近未来中心哈。坐公交的话，可以乘快线3到仁立村站。
0: 哦，就是。
1: 步行大概5分钟就到了哈。
0: 如果坐地铁呢，大家可以坐我们的 S3资阳线到资阳临空站，然后打车的话，大概就是10分钟的样子哈。
1: 是的哈。目前呢正值盛花期，建议尽早前往呀。
0: 最重要的是来了，去哪个地方？免费，
1: 不要秘密啊！不要秘密。
0: 对，免费哈，这个地方是免费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乡村打造的也是越来越漂亮哈，到处是好看的风景，不用一味的去追寻，就是一些网红的景点呀。我们的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么好的风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的，好，说完了我们这样最近可以耍的地方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我们公屏上面大家的互动嘛。
0: 嗯，
1: 啊，我们。有朋友说最美的太阳
0: 啊，张姐
1: 最美的太阳、
0: 不是那不是那么长的吧？
1: 不是吗？
0: 好像不是
1: 啊，
0: 好像不是啊，反正就张姐的这首歌最美的太阳。
1: 他说心情不好的话就听周深的歌会有力量
0: 哦，哎，那确实是。
1: 最近我听他的一首《光亮》。
0: 嗯，
1: 我觉得也很有力量，
0: 因为周深的歌都很多就是我们那种正能量的一首哈，那一首洋溢的一些哈。
1: 啊，东东就东东说嘞，五房镇的。爆花村狮子山那个地方也好耍，有啥子耍的可以推荐一下吗？
0: 对，可以给大家说好吗？那个地方我们去耍些啥子耍事啊？
1: 对、哎，
0: 都是可以的哈。也感谢懂得都懂给我们送出的小星星。
1: 好，谢谢。
0: 对对对对，谢谢小杨啊，海洋给咱们比的心。大家如果现在有空的话，帮我们点个赞赞嘛。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给咱们点个小赞。
1: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0: 大事小事
1: 和您说。

0: 在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星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八十代拜。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9: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0: 我是白琳，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哈，那刚才呢，东哥说了要给大家播放一下清音版本的《
1: 滋养四个好地方》
0: 哈，刚刚来儿糟了很久哈，在这儿糟了很久，
1: 终于把它翻出来了，
0: 糟到了哈，来给大家播放一下啊，感受一下。你。

0: 好的，那我们就跟随这首歌曲的节奏，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1: 对，打死小子和你送。
0: 嗯，好，今天有啥子打死小子要跟大家说的呢？
1: 马上要开学了，我们首先来摆一个开学的事情嘛，
0: 就是因为我们马上开学，学生娃儿的那些课本啊、教材准备工作哈，也是在加紧的推进。嗯，
1: 对对，那么截止到8月24号哈，397万册秋季教材哈要陆续的配送到各个学校了哈。
0: 嗯，
1: 工作人员也是分工协作，然后做好了清点、分拣，还有转运，把课本按时送到每一所校园当中。
0: 哎，相关的部门呢也是紧盯时间的节点，严把教材质量关，统筹调度运力，保障各个学校的教材呢能够及时的到位。
1: 这个呢就是要确保开学的时候，每个学生走进教室都能够是顺顺利利拿到属于自己的课本哈。
0: 嗯嗯，让我们的孩子呢开学就有新书用，保障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开展。
1: 对，下一条看一下，我们这样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哈，多警联动出击，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0: 针对部分的车辆飙车炸街扰民的突出的问题呢，这样公安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的噪声扰民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对，民警通过路面巡查，还有定点布控等一些手段来筛查，重点查处非法改动车辆、飙车竞速，还有和民炸街这一些行为哈。对于这些违法的车辆和驾驶人开展了检查处置。
0: 这次的专项整治行动呢，公司查出了涉嫌无证驾驶六起哈，非法改拼装呢是2起，无牌车辆呢是4起，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10起，超员2起。
1: 对，这个呢也有效的打击和整治了飙车炸街这种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哈，进一步规范了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得到我们广大群众的认可，还有就是支持。
0: 对，再来了解一下下一条。资阳川港燃气有限公司发布停企通知，8月26号10:30到8月27号的22:30，计划实施开展第273金资线。
1: 对
0: 啊，金星发四哈，资阳
1: 到我们资阳培基站这一段哈，
0: 前改期停企连头作业工程。
1: 所以在停企的期间呢，请我们大家也是关闭好家中的燃气的总阀哈，在恢复供气前呢，不得随意的开启。恢复供气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燃气可能有时候它不易点火，或者是火焰不稳定的一种情况。这个时候与管道内存在部分的空气导致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慌，等到火焰稳定后，用户呢方可是恢复正常使用了。
0: 是的，那此次的停工时间比较长，也是请广大的用户呢提前做好停气准备。
1: 嗯，
0: 由此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不便呢，那这个公司呢也是表达了一些歉意哈。
1: 嗯，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掰了这么多，一句话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嘛。
1: 好，第一句，第15届产业杯中国业余围棋赛决赛在洛阳举行。
0: 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走进资阳，共话创新发展。
1: 安路灯儿、送棉被、验相亲，资阳百万粉丝网红博主把流量做成30万公益。
0: 温情守护星星的孩子，
1: 梵高画里的向日葵。
0: 我们在资阳
1: 找到
0: 了飙车炸街专项整治，多警联动出击，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1: 嗯，
0: 好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摆的所有的龙门阵了。
1: 哦，那我们在那个这首《资阳是个好地方》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愉快的摆龙门阵吧。
0: 是的，懂得都懂，说那里有一个青什么岭，青岗岭啊。下了雨了，捡蘑菇。
1: 青岗岭。
0: 哦哦
1: 哦，对对对，青岗树晓得不嘛？青岗树。
0: 晓得晓得，那可以捡，青岗树可以捡蘑菇。
1: 对对对，青岗树下面它就会长那种蘑菇，而且那蘑菇很好，蘑菇很好吃的，它很滑很滑，滑溜溜的那种。
0: 我记
1: 叫青，我们那个地方叫青岗郡，不晓得你们那个地方叫啥子哈？
0: 啊，狮子山上面有个慈云寺。
1: 哦
0: 哦，他说狮子山应该是资阳市沿江区海拔最高的山了吧？不晓得嘛，
1: 这个有待考证哈。
0: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好嘞好嘞。
1: 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把那首《资阳是个好地方》轻音版、四川轻音版本给大家来听一两会儿哈，然后就下播了。大家回家路上也注意安全哈。
0: 好的，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看见这人间烟火里。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0: 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

0: 家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4: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6: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6: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4: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8: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9: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3: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0: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3: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大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5: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满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2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 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

0: 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
3: 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 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 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
4: 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5: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4: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
5: 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3: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的小雨，应该不是很大。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 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的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 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 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 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

0: 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一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 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7: 我们当府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6: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6: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9: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6: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10: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6: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2: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

0: 家中药生产企业。
1: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2: 能看到泡沫的
3: 泡沫，这个泡沫，
2: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0: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0: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4: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0: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5: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5: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5: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6: 这个也要撤掉，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设置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7: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8: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5: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8: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9: 没有。
8: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9: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8: 没弄过？
9: 对，没弄过。
8: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8: 你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10: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8: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1: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 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 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16: 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几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呢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备受关注。足球 5V5 大型组决赛呢将会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的两枚金牌。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7: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8: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7: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8: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17: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19: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7: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9: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7: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现

0: 列个人手机卡。
1: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1: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8: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7: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

0: 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1: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0: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2: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0: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莫明明认为，
3: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4: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二十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6: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7: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 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

0: 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哈。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啊。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能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地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地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还要不断地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

0: 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系统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

0: 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排头兵，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抓好党建工作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提升发展能级的根本保障。从严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明晰主责主业，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和民生改善，推动党建工作同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党建推动事业发展，以发展检验党建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小切口改革部署，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抓好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要提升干部素质，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强化紧缺人才招引，抓好领导班子、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要细化考核激励，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守牢风险底线，强化监督执纪，规范权力运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铺轨已经进入安岳境内，项目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多作业面同步施工，全力推进轨道铺设。高铁建成后，安岳将融入成渝一小时通勤圈，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岳阳镇盐井村成渝中线高铁铺轨作业现场，只见一条条500米长的银色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焊接、紧固、检测等工序环环相扣，一派紧张有序、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渝蓉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双线铺轨总长约580公里，全线采用500米超长钢轨一次性铺设，以有效减少钢轨接头，提升行车平顺性与安全性。项目铺轨工程自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动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截至目前，全线已完成铺轨约170公里，轨道铺设工作已顺利推进至安岳境内，标志着安岳段建设正式进入铺轨冲刺阶段。按照施工计划，预计将于今年9月完成简阳到重庆的铺设。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项目管理团队科学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实行多作业面平行推进，并严格落实施工工艺标准和安全生产规程，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高日铺轨效率，全力保障节点目标按期实现。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成都与重庆之间的通行时间，届时安岳将直接融入成渝一小时通行圈，进一步承接双城经济圈产业外溢与资源辐射，有力推动本地特色农业、文旅商贸和现代物流等产业提档升级，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8月26号，市政协2026年双走进新连心活动暨委员群众代表座谈会举行。

0: 市中心大局的贡献率。当天，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参观市政协简史展，实地调研四川新核动力商业航天运载火箭项目等地。座谈会还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31次会议精神，部分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做交流发言。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文旅厅等七部门联合公布了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等名单，其中资阳陈红英、蒋宁两名匠人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杨建春、唐明辉、偶罗石龙三名匠人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名单，安岳县红庙子传统酿酒工坊、资阳市诚意工艺品有限公司两个工作室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工作室名单。这些扎根乡土的手艺人将进一步发挥传帮带作用，为我市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注入匠心力量。8月25号，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艺术培训中心承办的2026年资阳市美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成都美术学院举行，全市300余名美育骨干教师参加集中培训。据悉，此次培训班从8月25号持续到8月29号，开设合唱与指挥、竖笛、口风琴、舞蹈创编、中国画、儿童美术作品创作指导与实践、楷书临创及中小学书法课堂教学指导、校园数字文化建设等课程，邀请专家学者采用集中专题培训与分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以专题讲座、专业教学、案例研讨、实践训练等形式开展集中教学，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中小学音乐、美术骨干教师专业素养与实践教学能力，夯实美育课程体系建设，规范学科教学管理，全面打造高素质专业美育教师队伍。
1: 新学期开学在即，秋季教材配送分发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连日来，资阳各地教材配送工作人员抢抓时间，高效分拣，全力推进教材配送工作，确保新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2: 截至8月24号，全市338所中小学、24.7万名学生所需的397万余册秋季教材，整体到货率已达 98.27%， 剩余教材正有序分拣、分批配送。在新华文轩资阳市分公司教材仓库，各类秋季教材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教材清点、核对、打包、装车等各项工作。
3: 主要负责雁江辖区内100余所中小学校的教学用书发行，本季114万余册教学用书，目前到货率约98%，公司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做到教材随到随分，做好教学用书的收货、分发、书库配送等各项工作，确保教材在开学前全部送达各学校。
2: 与此同时，乐至片区教材配送工作也在火热推进。在新华文轩乐至分公司仓库，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照配送清单，逐一核验分拣，全力保障教材精准配送、按时送达。
4: 乐至分公司全体员工加班加点，从教材接收、清点、分拣到配送，全程高效衔接，精准发力，保证开学前将49万余册教材都安全准时地送到全县67所学校、44000余名学生手中。
2: 据了解，今年秋季教材配送任务相较往年更为紧迫。本学期小学4至6年级全部教材，9年级除物理化学外所有科目均启用全新版本，教材校正印制周期延长，给整体配送工作带来不小挑战。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实际情况，全市教材发行工作人员攻坚克难，提速增效，全力打通教材配送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全市将继续强化配送力量，优化分发调度流程，确保每所学校每个班级在开学前收到新书，为新学期顺利开学保驾护航。
0: 8月25号，在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之际， 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0: 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身心健康服务中心举行。多名孤独症儿童在家长或护理人员的陪伴下走进康复中心，在专业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开启了一场科技与爱心交织的康复体验之旅。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孩子们开展近红外脑功能检测、经颅直流电刺激等前沿科技康复项目。据了解，近红外脑功能检测可精准定位脑部发育异常问题，经颅直流电刺激是安全无创的物理干预手段，能够有效调节神经环路功能，助力患儿康复。目前，两项先进技术已在我市脑机接口神经调控诊疗中心常态化投用，让本地孤独症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优质的康复服务。除专业诊疗外，活动还设置了科普互动、感统训练体验区域、绘画涂鸦、平衡球、秋千等趣味训练项目，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帮助孩子们锻炼感知能力、肢体协调能力和社交能力。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全面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实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应救尽救全覆盖。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升级康复服务，用心用情落实各项惠民康复政策，把特殊儿童的心愿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清单，以专业力量和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特殊儿童向阳成长。8月25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演讲比赛试讲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市级银行、保险机构的42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以演讲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宣讲消保理念。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数字金融服务、重点群体金融保障、惠民便民服务、金融消费纠纷化解等主题，用真实案例故事将专业金融政策与反诈防骗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述。他们当中有的讲述劝阻老年客户防范电信诈骗的经历，有的分享进乡村普及金融知识的见闻，鲜活的故事赢得阵阵掌声。随后，评审团从主题契合度、稿件原创性、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演绎等维度进行现场综合评分，最终前十名参赛队伍凭借出色表现晋级决赛。
1: 通过这次比赛，然后让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金融人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也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行业应该怎样继续去努力地发光发热。
0: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资阳监管分局、资阳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分行联合主办，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旨在以在促学、以在促宣，引导全市金融从业人员强化消保责任意识，锤炼服务本领，共同营造清朗、安全、便民的金融消费环境。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岁
2: 40岁
0: 六十岁
3: 8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读。给你我轰轰烈烈。潮水呢是一道做饭时常见的工序，但是你真的会潮水吗？哪些食材需要潮水？需要冷水还是热水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给你我微不足道我所有的所。来说一说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哈，一个呢就是草酸高的蔬菜，然后草酸呢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日常饮食当中，草酸如果说摄入过多，可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然后吸收以后又可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像大白菜、小白萝卜，还有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等这些蔬菜里面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低的，可以放心的吃。但如果说是菠菜、空心菜还有马齿苋哈等这些蔬菜的话，草酸含量的话都是比较高的，吃之前的话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好在这个草酸呢，它是容易溶于水的，热水焯就能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然后有研究就显示啊，将180克的菠菜放于1000毫升沸水当中，在分别焯掉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的去除率分别为43%、50%和54.7%以及58.9%。而油炒对菠菜当中的草酸的去除率并不是很高，都不超过5%。然后即便好像在增加烹调油的作用，它也不是很大哈，这效果呢也不是很大。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蔬菜哈，它生吃的话可能会自带一些毒素，如果说不焯水或者说是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比如说像豆角和四季豆，生的豆角和四季豆里面它是含有一些物质的，然后这些物质的话就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能会引起充血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还有一种蔬菜啊，就是像这个新鲜的黄花菜。那新鲜的黄花菜当中，它的某种成分啊，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哎，所以呢，这个咸的黄花菜哈，它也是哈需要一些处理的。我们可以用沸水处理3到5分钟，哎，可以安全的食用。那还有一种就是亚硝酸盐。

0: 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然后很多人呢就想到可能会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它在我们吃进身体以后，它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这个亚硝胺，然后这个亚硝胺呢对身体呢就是非常不利的。新鲜的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室温存放的时间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增加。那另外像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呢是比较的突出，不过呢也不用担心，焯水呢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1: 所有的所有，
0: 所以说到哈，这个香椿啊，你不要再生吃蘸酱了，即便是炒鸡蛋呢啊，也得先焯个水。以及呢像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哈，也需要焯个碎，比如说像这个莲藕，像这个菱角啊，你不要直接把它拿来凉拌，有可能会感染一些寄生虫。然后我们焯水之后再凉拌，哎，能够保证哈食用安全性。还有像一些不太好洗的蔬菜，哎，也需要焯水。有些蔬菜表面呢它不平整，坑坑洼洼的比较的多，然后很容易藏污纳垢，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还有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泥土和虫卵。不过呢西兰花在蔬菜当中还算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不要太久，然后避免维生素 C 啊消失太多，然后一般的话就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血污或者说是特殊气味的食材，比如说排骨、牛肉还有猪大肠等这些动物性的食物，那可能会带一些血污或者说是异味，焯水能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然后焯水的同时的话也可以加入一些料酒、香叶还有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有些朋友说焯水呢那么简单，好像就是开水加食材的事情，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像肉类冷水下锅，海鲜蔬菜热水下锅。肉类食物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撇清血沫。那如果说沸水下锅的话，会让肉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直接熟透了，导致里面的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污的一个去血污的一个目的，口感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蔬菜的话则需要等到这个水开以后再下锅，虽然说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冷焯的话它会导致蔬菜里面的物理结构受到一些破坏，营养物质的话流失也比较的多。像一些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以后就把它捞出来，既能保证去腥，也能保证新鲜的一个口感。还就是水量哈，一定要足够，水呢最好能没过食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加入食材以后锅里面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的沸腾，然后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的流失。其实不同的食材它焯水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叶菜类的大多数呢就是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先焯水再切菜，焯好以后呢立刻放在冷水里面去降个温，沥干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去挤压，避免营养的流失。像竹笋、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焯水1分钟的情况下，像竹笋和茭白总草酸去除率分别是4%和10.7%，而煮3分钟，两者的总草酸去除率呢分别为63.9%和31.7%。然后同时呢，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呢也是比较少的，竹笋和茭白的维生素 C 含量呢都是比较的少，所以呢不用担心哈这类的营养的一个损失。西兰花和菜花、木耳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像莲藕的话，我们要沸水焯1分钟以上。豆角还有四季豆这类的蔬菜，建议焯水10分钟以上。然后，如果说是鲜的黄花菜的话，建议焯水3到5分钟。啊，肉类下 锅的话，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到两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就可以了。蔬菜如果说想要保持色泽，我们可以在焯水的时候滴几滴食用油，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蔬菜它的颜色哈一直是保持的，也不要用不要重复去利用焯完的水，因为草酸它是溶于水的，焯水的时间越久，汤汁当中的草酸含量呢就越高。如果说你不知道哈要吃的这个蔬菜是否需要焯水，那干脆哈就做这个水煮菜吧。蔬菜出锅之后沥干水分，加点这个豆豉油啊或者说是生葱，再淋点香油或者说是亚麻籽油，就是美味的一道菜了。然后水煮呢它是属于低温烹调，相对于炒啊煎啊炸呀，它能保留更多的营养，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还是挺不错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
1: 阿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习惯关了灯去刷手机，但是一连几天就会发现哈，眼睛了有点扫不足。很多朋友都知道关灯以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又不是很清楚，导致很多朋友呢对危害的认知呢不到位哈，总是忍不住还想玩。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身体造成哪些的影响，怎么样才能刷手机比较的健康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来说一说经常关灯看手机的话可能会对眼睛产生的四点危害。低点化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看不清，主要就是表现为在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以后，一只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另外一只眼睛的话暂时看不清楚，要过几分钟以后才能缓过来。这个主要就是与用手机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都习惯于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这个时候，如果说房间又没有灯，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的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下，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那么另外一只眼睛却可以。其实这是人眼的暗适应。平时的话，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处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到暗处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眼看东西有两种感光细胞，然后在强光的刺激下呢，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视锥细胞哈，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因此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虽然说呢觉得刺眼哈，但是呢能瞬间的看清楚好物体。然后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呢是视杆细胞起作用哈，它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才能开始工作的。

0: 适应啊，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从而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一般啊，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关灯以后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的话，也会引起干眼和视觉的疲劳。很多朋友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以后，就可能会出现视线模糊啊、眼胀啊，或者说是眼痛等这些视觉症的一个视觉疲劳的一个状态。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那么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的，表层是无色透明的角膜哈，透线下方的虹膜呢，像我们大多数呢是深褐色的，然后白眼球呢是巩膜，巩膜的表面的话还有一层薄薄的组织叫做结膜。然后通常结膜上的这个血管呢，它是处于休眠状态，不被我们所看见，一旦出现感染或者说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休眠的血管呢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血丝。熬夜以后眼睛红，其实呢就是你的眼睛在提醒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了。除此之外呢，就可能会导致近视发展和发生。大家都知道，对于小朋友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它会导致哈眼状肌疲劳，然后从而增加近视的可能。但其实成年朋友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也有可能会导致哈近视度数的一个增加，特别是晚上如果说是侧躺看着手机，长时间只使用一只眼睛看，还可能会出现这只眼睛近视度数会发展比较的快，那么造成哈这个双眼毒素才过大，然后进一步呢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
0: 如果说在晚上关灯看手机的话，也可能会引起哈闭角型青光眼的一个好发作，然后整晚上去用手机怎么用哈，
1: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第一个的话就是调整环境光，我们睡前如果说一定要刷个手机的话，房间里我们可以开个阅读灯或者说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适合。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眼睛和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舒适的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一些，最好呢不要躺着玩啊。如果说一定要躺着玩，也不要侧躺啊，要让这个双眼和屏幕距离相同。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控制用眼的时间，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但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啊，那就增加休息的间隙，我们可以采用20/20/20的一个原则来休息，也就是说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然后闭眼或者说是看一看远处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一看一看镜子里面的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说觉得眼干、眼涩等不适哈，那就要引起重视，你的用眼已经是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
0: 虽然说到了立秋啊，但是立秋呢不等于立刻的降温，然后也常常听到说秋老虎啊绝非虚言。这个时候的盛夏余热还没有消退，白天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闷热的，只是早晚它会慢慢的透出一丝清凉。暑气未散，燥气初生，然后饮食调理的话，我们还是要讲究这个顺势而为，做好科学的进步，安稳的度过夏秋交替期啊，交替期啊。立秋的饮食的话，我们还是以清淡为主，优先选择应季的食材，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用清淡的方式去烹饪，保证啊这个膳食营养的均衡，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的食物，减轻胃肠的肠胃的负担。
1: 不敢慢慢走回家。
0: 那关于立秋饮食的一些要点，我们主要的话就是滋阴润燥，多吃一些白色的润肺的食物。

雀过后空气日渐干燥，很多朋友呢就容易出现口干塞燥啊，喉咙干痛啊，皮肤干发干呐、啊，或者说干咳无痰等这些情况。所以的话，我们饮食的首

0: 秋膘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如今大家的日常营养充足，再加上秋老虎持续的去肆虐，像脾胃功能偏弱哈，盲目的暴饮暴食，大量的去吃肉的话，就很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秋季进补的话，我们还是要优选轻补，优质蛋白比较的合适，比如说鸭肉、淡水鱼、瘦猪肉、鸡胸肉，还有鸡蛋、豆腐。烹饪的话，优先选择蒸、煮、炖，远离一些油炸、烧烤。脾胃虚弱、偏重偏高的人群的话，我们还是要管住一下我们的嘴巴。就体重偏高的人群的话，我们还是要管住一下自己的小嘴巴哈。然后日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哈，就是健脾的一些杂豆，比如说像山药，还有莲子、小米、薏米、啊、南瓜呀、白扁豆啊、红枣。然后晨起的话，我们可以熬山药莲子粥、南瓜小米粥，慢慢的去修复夏天受损的消化功能。此外的话，也可以多吃一些南瓜、胡萝卜、菠菜、西兰花等这些黄绿色的蔬菜，补充维生素。也可以用红薯、山药、芋头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然后增加膳食纤维。绿豆、赤小豆等这些杂粮，帮助清除夏日积攒的一些湿气。
1: 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
0: 然后关于这个时节的话，我们少吃一些葱啊、姜啊、蒜啊、辛辣还有韭菜等辛辣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容易消散津液哈，加重秋燥，引发上火。然后增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葡萄、山楂、石榴、柚子、乌梅，还有猕猴桃啊、苹果、柠檬等等，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哈，这个的话也是啊，提醒到大家，像冰镇瓜果的话尽量的少吃，还有一些冷饮啊、冰水啊也尽量的少喝。关于立秋饮食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贴秋膘就可以大吃肉类了吗？不少人就认为立秋要多吃一些红烧肉啊、肘子进补，可是大家好像每天都在吃红烧肉和肘子，所以呢盲目的去高脂进补的话，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我们还是以清淡优质蛋白为主，烹饪的话保持清淡就可以了。误区二，立秋立刻温补大补吗？就刚入秋不宜急着去吃一些大补的食物。
1: 小店门前传来号，
0: 初秋像这个燥气渐生，强行的去温补的话，容易滋生内火。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养阴润燥而非大力的去温补了。

0: 屈三啊，这个咬秋就可以随意的吃西瓜吗？之前呢我们也听到过哈，就是咬秋吃瓜哈，只是一个传统的习俗，不可过量的去食用西瓜，因为西瓜性寒，立秋后脾胃功能偏弱，如果说吃多的话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然后脾胃虚寒的人群的话尽量的少吃，浅尝一两片就可以了。说到这个立秋，它是处在夏秋交界，然后一边呢有秋老虎的一个暑热，另外一边呢又悄悄的迎来秋燥，饮食的话不急于进补，还是要以轻补为主啊。日常的话我们各多吃一些啊润肺生津啊，养护脾胃哈，然后少吃一些辛辣生冷的一些食物，适当的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顺应时节调整饮食，平稳的去过度哈，舒心的去迎接我们的秋天。
1: 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院子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

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了又了白，两了湿了饿了多了输了起了来，爱了湿了萝了菠了喝了新的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爱。
1: 这样行了吧？
2: 不，再来一遍。
1: 你怎么这么烦呀？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就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排头兵，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抓好党建工作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提升发展能级的根本保障。从严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明晰主责主业，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和民生改善，推动党建工作同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党建推动事业发展，以发展检验党建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小切口改革部署，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抓好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要提升干部素质，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强化紧缺人才招引，抓好领导班子、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要细化考核激励，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守牢风险底线，强化监督执纪，规范权力运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铺轨已经进入安岳境内，项目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多作业面同步施工，全力推进轨道铺设。高铁建成后，安岳将融入成渝一小时通勤圈，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岳阳镇岩井村成渝中线高铁铺轨作业现场，只见一条条500米长的银色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焊接、紧固、检测等工序环环相扣，一派紧张有序、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渝蓉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双线铺轨总长约580公里，全线采用500米超长钢轨一次性铺设，以有效减少钢轨接头，提升行车平顺性与安全性。项目铺轨工程自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动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截至目前全线已完成铺轨约170公里，轨道铺设工作已顺利推进至安岳境内，标志着安岳段建设正式进入铺轨冲刺阶段。按照施工计划，预计将于今年9月完成简阳到重庆的铺设。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项目管理团队科学调配人员与机械设备，实行多作业面平行推进，并严格落实施工工艺标准和安全生产规程，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高日铺轨效率，全力保障节点目标按期实现。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成都与重庆之间的通行时间，届时安岳将直接融入成渝一小时通勤圈，进一步承接双城经济圈产业外溢与资源辐射，有力推动本地特色农业、文旅商贸和现代物流等产业提档升级，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26号，市政协2026年双走进新连心活动暨委员群众代表座谈会举行，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曹汉卿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二级巡视员傅平主持座谈会。曹汉卿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相关思想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配合做好换届工作，持续建强履职平台，发挥委员作用，密切联系界别群众，不断提升政协服务全市中心大局的贡献率。当天，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代表参观市政协简史展，实地调研四川新核动力商业航天运载火箭项目等地。座谈会还传达学习2026年省政协学习会、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31次会议精神，部分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做交流发言。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文旅厅等七部门联合公布了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等名单，其中资阳陈红英、蒋宁两名匠人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杨建春、唐明辉、偶罗石龙三名匠人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名单，安岳县红庙子传统酿酒工坊、资阳市诚意工艺品有限公司两个工作室入选2026年四川省乡村工匠工作室名单。这些扎根乡土的手艺人将进一步发挥传帮带作用，为我市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注入匠心力量。8月25号，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艺术培训中心承办的2026年资阳市美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成都美术学院举行，全市300余名美育骨干教师参加集中培训。据悉，此次培训班从8月25号持续到8月29号，开设合唱与指挥、竖笛、口风琴、舞蹈创编、中国画、儿童美术作品创作指导与实践、楷书临创及中小学书法课堂教学指导、校园数字文化建设等课程，邀请专家学者采用集中专题培训与分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以专题讲座、专业教学、案例研讨、实践训练等形式开展集中教学，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中小学音乐、美术骨干教师专业素养与实践教学能力，夯实美育课程体系建设，规范学科教学管理，全面打造高素质专业美育教师队伍。
2: 新学期开学在即，秋季教材配送分发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连日来，资阳各地教材配送工作人员抢抓时间，高效分拣，全力推进教材配送工作，确保新学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3: 截至8月24号，全市338所中小学、24.7万名学生所需的397万余册秋季教材，整体到货率已达 98.27%， 剩余教材正有序分拣、分批配送。在新华文轩资阳市分公司教材仓库，各类秋季教材分类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教材清点、核对、打包、装车等各项工作。
4: 主要负责雁江辖区内100余所中小学校的教学用书发行，本季114万余册教学用书，目前到货率约98%，公司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做到教材随到随分，做好教学用书的收货、分发、书库配送等各项工作，确保教材在开学前全部送达各学校。
3: 与此同时，乐至片区教材配送工作也在火热推进。在新华文轩乐至分公司仓库，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照配送清单，逐一核验分拣，全力保障教材精准配送、按时送达。
5: 乐至分公司全体员工加班加点，从教材接收、清点、分拣到配送，全程高效衔接，精准发力，保证开学前将49万余册教材都安全准时地送到全县67所学校、44000余名学生手中。
3: 据了解，今年秋季教材配送任务相较往年更为紧迫。本学期小学4至6年级全部教材、 九年级除物理化学外所有科目均启用全新版本，教材校正印制周期延长，给整体配送工作带来不小挑战。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实际情况，全市教材发行工作人员攻坚克难，提速增效，全力打通教材配送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全市将继续强化配送力量，优化分发调度流程，确保每所学校每个班级在开学前收到新书，为新学期顺利开学保驾护航。
1: 8月25号，在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之际，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身心健康服务中心举行。多名孤独症儿童在家长或护理人员的陪伴下走进康复中心，在专业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开启了一场科技与爱心交织的康复体验之旅。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孩子们开展近红外脑功能检测、经颅直流电刺激等前沿科技康复项目。据了解，近红外脑功能检测可精准定位脑部发育异常问题，经颅直流电刺激是安全无创的物理干预手段，能够有效调节神经环路功能，助力患儿康复。目前，两项先进技术已在我市脑机接口神经调控诊疗中心常态化投用，让本地孤独症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优质的康复服务。除专业诊疗外，活动还设置了科普互动、感统训练体验区域、绘画涂鸦、平衡球、秋千等趣味训练项目，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帮助孩子们锻炼感知能力、肢体协调能力和社交能力。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全面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实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应救尽救全覆盖。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升级康复服务，用心用情落实各项惠民康复政策，把特殊儿童的心愿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清单，以专业力量和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特殊儿童向阳成长。8月25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演讲比赛试讲活动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市级银行、保险机构的42名参赛选手同台比拼，以演讲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宣讲消保理念。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选手们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数字金融服务、重点群体金融保障、惠民便民服务、金融消费纠纷化解等主题，用真实案例故事将专业金融政策与反诈防骗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述。他们当中有的讲述劝阻老年客户防范电信诈骗的经历，有的分享进乡村普及金融知识的见闻，鲜活的故事赢得阵阵掌声。随后，评审团从主题契合度、稿件原创性、语言表达、舞台表现、创新演绎等维度进行现场综合评分，最终前十名参赛队伍凭借出色表现晋级决赛。
6: 通过这次比赛，然后让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

0: 金融人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也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行业应该怎样继续去努力地发光发热。
1: 据悉，本次比赛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资阳监管分局、资阳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资阳市分行联合主办，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旨在以在促学、以在促宣，引导全市金融从业人员强化消保责任意识，锤炼服务本领，共同营造清朗、安全、便民的金融消费环境。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

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

0: 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东湖。他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2: 中国航天将近
3: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首先智能机中长路
1: 无人车智能客服。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4: 少女和生命绽放
1: 想象，也是我们想象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
1: 我身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带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

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

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

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陈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

0: 家的纯佛耳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成佛儿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成佛儿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成佛儿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成佛儿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鹰年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成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

眼前的景象，程佛儿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迷。成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

0: 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黄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我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 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但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现役。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1: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5: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4: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1: 为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1: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古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 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1: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他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2: 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1: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6: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

0: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

0: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0000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的？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

道路，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新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新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新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

虚的夏威索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十五团放在左翼，红十四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七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十四团、十五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
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

已越过桂皇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3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2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1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1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3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1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2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
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时候有点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时候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

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君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君，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君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君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2: 虽然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叫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屋子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屋子是那样的，是这样的。
0: 作曲家刘惜君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3: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4: 哎，你们几个把这个东西登记注册。哎，好嘞，咱们打包装箱发到东三厂。
5: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6: 秦淮源。秦淮源，
5: 哎，高老师，
6: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5: 不少了。
6: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5: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6: 哦，这么多呀？
5: 是啊。
6: 哎呦，哎，对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啥事儿啊？
6: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5: 啊？
6: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5: 哦。
6: 那品相都不错。
5: 是吗？
6: 我本来想去啊。
5: 嗯。
6: 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5: 哎，我去，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6: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哎呀，
5: 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6: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退一丈，两丈，三丈，这数钱的滋味啊，美得很，潦咋的死。
1: 马汉松，
2: 谁呀、啊？
1: 马汉松，
2: 你等一下。
1: 老汉松，
0: 你谁呀、啊？哦，
1: 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啊、哦，
0: 政府的人啊。啊，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0: 啊、哦，那你来晚了啊！我东西让人买走了。啊？
1: 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啊！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通快。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1: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属他最滑头。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黑，发酱妆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吐沫星，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
0: 哎呀，烫死我了！谁呀？
1: 撒小斗！
0: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1: 行了，
0: 烫死我了！
1: 你坐下。
0: 哎呀，
1: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0: 嗯？什么东西？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1: 撒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0: 青铜器哦。青铜器，
1: 青铜器，
0: 那个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可以，掏钱。
1: 撒小斗，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0: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1: 你
0: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1: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0: 话可得说清楚啊！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1: 那我那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0: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那。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1: 去就去，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0: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1: 你
2: 静一下啊，诸位静一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前头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掌柜爷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啊！
3: 知道了，
4: 好，
3: 开始吧，
4: 快弄，开始吧，
2: 好，来，俺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各位看看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5: 撒小斗。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0: 你冷静点，
5: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0: 500，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6: 600，
0: 它值你一年工资。
3: 750我要了。
2: 哎。

0: 七百五一次啊，七百五两次。哎，没有家长，成交。哎，
1: 是两年工资啊。
2: 你可真可怜呢。
0: 哎，诸位诸位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1: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0: 来，300多少？
1: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
0: 400
1: 太可惜了。
0: 500
2: 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啊。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0: 好好，800
1: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2: 你，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0: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出去。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
3: 好啊！哎呀，这有。
0: 来来来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鹿行铜尊啊，各位各位各位，起拍价5000啊，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
1: 撒小斗，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4: 小兄弟，行家，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1: 阁下是？
2: 哎呀，看你那眼神儿，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4: 哦。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2: 现在？您是说这铜尊？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0: 诸位诸位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5: 我拍。秦焕元，你疯了？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6: 哎呀，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4: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啊，
0: 这是？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4: 要了。
0: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
4: 都散了吧！啊，
0: 散了，散了。
2: 还看呢，走了。
4: 哎，二位先生留步
1: 啊，您有什么事儿啊？
4: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1: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4: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2: 哎，我的荣幸啊。
4: 不是跟你，是跟他。
1: 我？
4: 对。
1: 我不是生意人。
4: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

0: 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
1: 哦，
0: 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1: 您还挺有觉悟的啊！
0: 惭愧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1: 啊，什么？捐献？
0: 是的，捐献。
1: 啊！哎呀，
0: 所以刚才听见你和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1: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0: 荣幸之至。

0: 跟了我一路。我看您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哦，
0: 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老师，老师。

0: 天定，
1: 便有几声，便有几声。嗯，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嗯，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2: 哎呀，燕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呐、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呐、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1: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啊，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3: 叔，
1: 哎，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了？
3: 还有谁？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1: 哎，师傅，啊，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2: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1: 知道，
2: 咋个积德行善？你给再说道说道啊！
1: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2: 不是，
3: 今儿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啊！
1: 来来来，请请请，行行啊。

0: 哎，赛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1: 叔，嗯，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嗯，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1: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哎呀，那我这脑门子。
2: 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1: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他就是看不明白，啊，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哎呀，真是的，哎，算了，我还不稀罕管他呢。
0: 啊，
1: 叔，
0: 嗯，
1: 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嗯。
2: 哎呀，小斗子，我看你俩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西西这个焕元，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啊，
0: 哎呀，叔，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孙成？嗯。哎。
2: 你到底想说啥？嗯，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儿。你爸，哎，
0: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不说。叔，
2: 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加汉奸吗？
0: 嗯，
2: 我还不稀罕听的。哎。
0: 这个孩子呀，啊，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不过我说呀，现在新中国成立，估计啊，马上政府就要出台新政策，嗯，要管管你们这些古董商人。活人的生意啊，那比死物件好干。我看，你还是趁早谋个出路吧，啊？
2: 哼，那还不赶紧趁着政策收紧钱赚上一笔？
0: 咋吧？
2: 哎，
0: 嗯，
2: 今天啊，真是可惜那个商代的陆行同尊了，就怎么不是我寻摸到的呢？叔，
0: 啊，
2: 你猜他今天卖了多少钱？5000。
0: 嗯，我跟你说，
2: 我要有这么多钱，我现在就关铺子了。
0: 什么？商代？
2: 铜尊，陆行，
0: 奇了怪了！哎呀，这难道老祖宗的青铜器也是按动物的批次生产？啊？嗯，
2: 叔，你说啥呢？
0: 啊，哎呀，我是说，去年建国前，我也听说有个村子挖出了陆行的铜尊。
2: 啊？
0: 嗯，
2: 什么？在哪儿？
0: 哎，上马村头。 听说那户人家姓李，
2: 我去看看。
0: 哎，豆子，
2: 啊，
0: 这大半夜的，你急什么？
2: 我去看看啊，
0: 这孩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威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成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料，悄悄接住了来自学长学姐的善意，也读懂了物尽其用的道理。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学子，也让善意与节俭在校园代代传递。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我们将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0: 还会来聚焦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登陆北京，国乒满额出战，迎积分大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收官之战。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0: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有一项

0: 项，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亮相了。相关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 138%， 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记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 9.39 秒和 8.86 秒的成绩先后超越 9.58 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 3.4 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赛主裁判崔杰说，
2: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1: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上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了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3: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1: 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田径立定跳远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参加比赛，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足球 3v3 U19 组和 5v5 中型组迎来两场冠军比赛，而在武术自选全数决赛中，26支队伍在动作编排和完成质量上展开较量，自由搏击40公斤级也决出了最后的冠军。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今天完成的比赛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足球 5v5 大型组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两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

0: 力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十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3: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2: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5: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4: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2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

0: 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1: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0: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2: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0: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2: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0: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朝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3: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啊，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
1: 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复食一首，戎马关山北。
4: 方宅食欲。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嘛，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 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

0: 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1: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0: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1: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换数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 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4: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4: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3: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4: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6: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8: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9: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10: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班三四百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9: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10: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

0: 在9万多。
1: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0: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蕉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4: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4: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1: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0: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 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8: 我回来了。I had butterflies。
9: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塞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塞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0: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9: 8月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10: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又去接他，而且我底下测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11: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10: 对，
11: 是您自己绣的吗？
10: 对。
9: 塞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10: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9: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10: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落吧，安全着落吧。
9: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塞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塞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12: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10: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苦苦
12: 拿那个柴门弄的。
10: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家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12: 哎呦，
10: 穿着衣服睡觉吗？
9: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10: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的把我欺负死。
9: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10: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12: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10: 对了，
9: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 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12: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10: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五分的一毛的二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三毛几了，买不起。
9: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掏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10: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都把这个三一家子之地看得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9: 1999年，赛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0000亩树。得知赛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
10: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1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0: 塞到手套，没擦擦擦，怕头的溜了。
12: 嗯，
1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9: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10: 拿回来我就在无神期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定苗子，一下子的都定了。
12: 当时买是多少钱？
10: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9: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赛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0000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赛考斯林。
13: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14: For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9: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9: 昨天殷玉珍给赛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10: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膏，我说咱们是2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两捆树苗，一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梁吧。
1: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0: 夕阳西下时，赛考斯基坐在欢喜梁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3: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2: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3: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2: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4: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2: 法院判决，小浩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浩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

0: 计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呢，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

0: 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异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4级，第7秒3.7级，第8秒4.1级，第16秒3.9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0: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0: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

0: 料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1: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啊。
2: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1: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2: 在这跑到了9秒以内了。
1: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2: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1: 嗯，
2: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1: 田赛、竞赛这种
2: 啊，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
1: 嗯，
2: 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1: 是。
2: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1: 是的，
2: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事儿 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1: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2: 对对对，没错。
1: 嗯，
2: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1: 嗯，
2: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1: 是。
2: 人类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1: 嗯。
2: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1: 嗯，
2: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1: 嗯，
2: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居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
1: 没错，没错。
2: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
1: 嗯，
2: 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
1: 嗯，
2: 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
1: 嗯，
2: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1: 嗯，
2: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精细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
1: 哎，
2: 所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2: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1: 嗯，
2: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嗯，
2: 没错，很紧张嘛，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2: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 你别小看这个

0: 细节，它很关键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
1: 嗯，
0: 这个送药服务，
1: 嗯，
0: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
1: 嗯，
0: 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1: 嗯，
0: 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
1: 嗯，
0: 尤其是加速跑，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
0: 啊，这个冲线了。
1: 嗯，
0: 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放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
1: 嗯，
0: 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他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
1: 嗯，
0: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这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1: 四
2: 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开瓶盖。
2: 开瓶盖。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他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就是说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
1: 哎、
2: 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1: 对，
2: 就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1: 一些就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2: 哎，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 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啊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啊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啊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2: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1: 对，是的，
2: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1: 是的，
2: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2: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冥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冥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2: 对，也是丢分的。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2: 的策略。
1: 哎，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0: 无脸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 他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他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远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0: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1: 嗯，
0: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1: 没错，
0: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啊，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啊，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工巨大的空间。
1: 是，
0: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0: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很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1: 是
0: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哈，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3: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 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0: 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1: 嗯，
0: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
1: 嗯，
0: 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0: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0: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
1: 嗯。
0: 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
1: 嗯。
0: 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
1: 嗯。
0: 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
1: 嗯。
0: 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0: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1: 嗯，
0: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2: 我顺着徐然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1: 嗯嗯，
2: 这个徐然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1: 嗯，
2: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1: 嗯，
2: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然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1: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2: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2: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2: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2: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高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 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嗯。
2: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出现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嗯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2: 对，
1: 好，我
2: 的话比 Pro 更
1: 好，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仁先生，
2: 这里面呢，其实刚才徐冉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1: 是
2: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1: 是
2: 啊。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1: 对，
2: 轮足式的机器人
1: 是的，
2: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1: 没错，
2: 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1: 嗯，
2: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 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
1: 嗯
2: 啊，熟练。

0: 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三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三五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菲菲教授。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的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由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
1: 嗯，
2: 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1: 嗯，
2: 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大家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2: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 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2: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2: 你会
1: 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冉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0: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0: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0: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0000亿的参数啊，80000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0: 但是呢，距离80000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0000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2: 26号
1: 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畅，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4: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4: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4: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也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3: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5: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7: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5: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载测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8: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9: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10: 我们当府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9: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 山仔水库水位 81.3 米，远低于主汛期 87.6 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1: 虽然还有 6.3 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四八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9: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

0: 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1: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

0: 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1: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0: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2: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5: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6: 能看到泡沫的。
7: 泡沫，这个泡沫。
6: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4: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4: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8: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4: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

0: 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2: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
1: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2: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3: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4: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5: 没有。
4: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5: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4: 没弄过？
5: 对，没弄过。
4: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4: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6: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4: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3: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3: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3: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9: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0: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1: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9: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少想开赛之后全程 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2: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9: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2: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9: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4: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5: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 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4: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5: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14: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16: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4: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16: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4: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17: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4: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17: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14: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6: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8: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适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7: 昨日新闻重现，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

0: 忧，原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3: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2: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3: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

0: 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2: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3: 日本的 DOD 呢，
4: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0: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5: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6: 昨日新闻重现，
7: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8: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

0: 种差异性，这个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能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

0: 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系统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责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卡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首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四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化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化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化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祭乐队伍左右成群，足踩圆坛，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2: 中国航天将在
3: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飞机，
2: 长城文化将在预计
3: 积极战舰
2: 海关智能机器人、
3: 无人车、智能客服。
1: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4: 圣人的生命绽放起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日月
5: 花。在山水画里开出了伟大的二
6: 一条来自国王的留言。
1: 这是唐人的侠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进

0: 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

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舞伎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

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陈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

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他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程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

0: 王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嘣，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中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

狂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四十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程普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清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程普尔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正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迷。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

0: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他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只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2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 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说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现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1: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80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6: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角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5: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1: 为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

0: 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1: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0: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0: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1: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它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0: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1: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成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2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香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香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香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香里把林石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林石坐下，吴香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库房却在地下。吴香里站进仅容2-3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1: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2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吃，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1: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倒是打草惊蛇。”
1: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4: 南市警察里， 果然有地下党。
1: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4: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师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1: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4: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1: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4: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诗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

0: 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她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她安排进了银行。小诗头脑很清楚，她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她上她家，让她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她坐在沙发上，她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她手上掠过，她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诗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诗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诗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诗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副城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1: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2: 哎呀，林太太呀，
1: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2: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1: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2: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1: 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他写下地址，他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
2: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
1: 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

0: 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 我想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 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萌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他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萌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之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之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 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

时刮起的飓风，方能洗于难明。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条。说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条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鱼，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与处于陆，相续以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

0: 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濠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长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 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有惊喜，
8: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7: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今天播出。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10: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9: 新闻聚焦，联勤保障部队积极落实军队文职人员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环球军情，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9月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10: 一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中国空军与多国举行联合训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9: 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浴血远征，在雪山草地间淬炼忠诚信仰，在枪林弹雨中铸就英雄风骨，把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进连队血脉。90年后，这些从长征硝烟中走来的红军连队，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传统，正在练兵备战一线，苦练打赢本领，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既回望烽火年代的铁血荣光，更聚焦当下的转型实践，展现新时代官兵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陆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连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成为一支战功卓著、声名赫赫的英雄连队。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请听特约记者王早早、张天骄、吴汉阳采制的报道，红一连铁心向党，永争第一。
12: 下面宣布本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同志。
13: 张爷，
9: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红一连连使馆内，一场以寻传统根、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举行。刚刚获评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官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与战友分享成长经历。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告诉记者，每季度评选6名优秀党员是连队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强军先锋。
14: 我们红一连诞生于1927年秋收起义，同年9月三湾改编，毛主席亲自在我们连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99年来，红一连紧跟着党的旗帜，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打出了百战百胜的赫赫威名。每一枚勋章，每一面战旗，都激励着全连官兵初心不改，标杆不减，在强军新征程上冲锋在前，勇当先锋。
9: 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战场硝烟，却处处充满攻坚考验。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全新装备、全新战法、全新体系成为官兵必须攻克的娄山关、辣子口。去年 旅队全面换装某新型轮式装备，连队主动扛起先训试点的重任。技师赵汉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队，担当转型攻坚的排头兵。陆军某旅红一连赵汉，
13: 像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在我心里就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走在新长征的路上，并且我还是红一连这样横竖都是一的连队，我感觉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也不能有躺平。

0: 凭享受这个功劳簿上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心态。
1: 想要争第一，就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在前头，把个人情面抛在身后。在红一连，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三敢精神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张鲁玉是连队的一位老班长，曾经在集团军比武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面对新科目，他心悦诚服地向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技术骨干虚心请教。张鲁玉告诉记者，在红一连，大家不看兵龄，不论资历，只认本领硬不硬，打仗行不行。
2: 训练场上真批评那是真帮带，在我们连队没有问之排辈，在训练场上只看战斗力标准，这种互帮互助互学训练氛围才是我们回应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表现。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红一连提质强能的制胜法宝。一场演练中，红一连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官兵们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军事诸葛亮会的复盘检讨，大家各抒己见，直言不讳，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陆军某旅红一连李彦飞：
3: 军事诸葛亮会是连队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做法，正是通过这种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军事民主，用集体智慧破解练兵备战难题。
1: 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强军目标的奋斗之路。在红一连官兵的心中，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信念。训练中，连队始终保持一流标准，勇争第一的理念深入每名官兵的内心。面对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时代之问，他们的答案坚定而清晰，铁心向党，勇争第一。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
4: 战旗的红是先烈浴血奋战的赤诚之红，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热血之红。身在红一连，我会时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推背感，我们每一个官兵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四个过得硬的连训。祖国用一给我们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过去再艰难的征程也被红军前辈们一步步战胜，未来再大的风浪也会被我们一步步征服。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王静博、韩瑞、邓栋之报道。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部战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战区联指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态掌握受灾地域地理天气情况，主动对接地方用兵需求，指挥受灾地域附近解放军武警官兵展开救援。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地，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出动运输车5辆、工程机械4台，携带抢险救灾物资，前往吉隆方向先期开展救灾工作。昨天下午16时46分，该团救援人员到达受灾附近地域，下午17时到达老江村应急指挥所，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共同展开救灾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批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指挥运输车辆15台、工程机械4台、炊事车1台、救护车1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

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

0: 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3: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柳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4: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3: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责任担当。海军航空大学李万佳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站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5: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得直打，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3: 特约记者朱进荣、印柏林、李建文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 第一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

0: 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十月中旬，低峰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0: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练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4: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这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 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一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4: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形象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听得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二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二九。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3: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吊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 对方的装备呢

0: 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0: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

0: 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牢牢守

0: 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 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六 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0: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

0: 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0: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 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0: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

0: 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1: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2: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1: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3: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害，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1: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0: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1: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4: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5: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1: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4: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6: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 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台。

0: 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0: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7: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那么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8: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1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 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5: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

0: 力量控制。
1: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湖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湖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十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

0: 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五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2: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

0: 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其实智能行业、物理 AI
1: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
2: 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 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
0: 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 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
2: 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 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
2: 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载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争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争的就是订单。
3: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

0: 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听。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抓好国有企业和开发区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排头兵，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抓好党建工作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提升发展能级的根本保障。从严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明晰主责主业，聚焦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和民生改善，推动党建工作同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以党建推动事业发展，以发展检验党建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结合小切口改革部署，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抓好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要提升干部素质，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强化紧缺人才招引，抓好领导班子、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要细化考核激励，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守牢风险底线，强化监督执纪，规范权力运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铺轨已经进入安岳境内，项目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多作业面同步施工，全力推进轨道铺设。高铁建成后，安岳将融入成渝一小时通勤圈，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近日，记者走进安岳县岳阳镇盐井村成渝中线高铁铺轨作业现场，只见一条条500米长的银色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焊接、紧固、检测等工序环环相扣，一派紧张有序、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渝蓉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双线铺轨总长约580公里，全线采用500米超长钢轨一次性铺设，以有效减少钢轨接头，提升行车平顺性与安全性。项目铺轨工程自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动以来，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截至目前，全线已完成铺轨约170公里，轨道铺设工作已顺利推进至安岳境内，标志着安岳段建设正式进入铺轨冲刺阶段。按照